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

0: 接下来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12年增重近400公斤，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响应式停靠公交多地上线，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新模式怎样让出行更高效更省时？从20块到2000块，不同价位的防晒衣具体有什么区别？是越贵越好吗？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0: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地集体变胖增重。那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的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这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这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一起来听。
2: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的车型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地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呢，不再满足于小型和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大轴距、中大型的 SUV 呢，成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的偏好，车身的尺寸全。

0: 面扩容，整车的基础质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的配置层层堆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了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是有负面效应的。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

0: 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上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北京时间8:12，我们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平时啊，我们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有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的线路，这种模式呢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啊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的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主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最近呢，江苏还有苏州、徐州等地呢是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地提升运营效率呢？
4: 从6月1日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5: 像要冷瓜不是它的这个站点，
6: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7: 这个方便，我
8: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4: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9: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4: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10: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您司机在搁那听，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还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4: 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1: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 像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石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是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1: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2: 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到了夏天啊，防晒成了很多朋友日常必备和关注的焦点。这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呢，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3: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4: 到手的一个价格可能就是21.9元吧，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3: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4: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3: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5: 这个咱们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咱们这也是
6: 二七。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5: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3: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7: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3: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8: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 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3: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8: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3: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8: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3: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9: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北京时间8:23，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随着高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啊，一些考生呢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最后啊，我们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是送给广大的考生，祝愿广大考生能够轻松上阵，从容发挥。
11: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2: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2: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 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2: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2: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伴随着这首《迎梦而来》，祝愿广大的考生从容发挥，迎梦而来。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汇文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方圆，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2024年6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受了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暴雨导致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多地的水位越涨越高，水量越来越大。6月28日，长江2024年第一号洪水形成。7月4日，在武汉汉口水文站，副站长陈静和同事们正紧紧地盯着屏幕上实时传输回的水位数据，丝毫不敢懈怠，因为这一天洪峰即将过境武汉。其实这已经不是陈静经历的第一场洪水了。2020年，他刚刚入职不久，就赶上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特大汛情。当时的武汉关最高洪水位达到28.77米，超出长江2024第一号洪水28米的最高水位。当时紧张的状况让他记忆犹新。据他回忆，2020年是我们遇到的历史第四高水位，当时的水位已经淹到我们分局前面的那个路上，我们搞了一排沙袋，然后水位才没有漫到我们一楼的台阶。当时整个江滩这边的闸口都已经封了。2020年8月，长江洪水过境武汉时，滔滔洪水已经淹没了江滩，甚至淹没了以往工人们休闲健身的跑步道。但除了水量剧增之外，洪水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大桥下的江水不急不缓地流动着，桥上的车辆一如往常川流不息。滔滔洪水来袭，为什么中下游人民的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特大洪水转危为安的背后，长江防洪体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建设与变革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对于长江水患，党和政府一直就非常关注。在湘江边长大的毛泽东，对于江河湖泊有着很深的感情，更清楚地知道洪灾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主席就把治理长江等大江大河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1953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长江舰上听取林一山的汇报。毛泽东严肃且专注，并仔细询问了很多问题。林一山是当时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据他回忆，毛泽东那天问长江的洪水怎么发生的，规律又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我就把一张工程计划拿了出来，全长江准备修一些什么水库来解决这个防洪问题。正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主席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治理长江计划，擘画了长江水利建设的蓝图。这次会面之后，林一山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治理长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提出了以防洪为主的治江三阶段战略计划。第一阶段是加固堤防，第二阶段是充分利用平原分蓄洪区，第三阶段以三峡水库建设为标志。根据治理长江三阶段计划，长江防洪工程的建设逐步展开。随着水利建设的不断发展，一项长江防洪的重要利器已经矗立在长江之上，这就是三峡工程。

0: 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可以达到393亿立方米。然而对于长江流域每年近7000亿立方米的洪水体量来说，一座三峡水库还远远不够。如今在长江流域干支流上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万多座，它们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巨型水库群。通过实行水库群统一联合调度，就能极大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2020年8月17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得到预测，7天后，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将会达到7万立方米每秒左右。这意味着三峡水库只有动用大部分防洪库容，才有可能保证长江中下游在安全水位。面对紧急情况，专家们迅速制定出了一个防洪调度方案。在洪水奔向三峡水库的过程中，调度在雅砻江上的锦屏一级水库和二滩水库合计拦蓄5亿立方米，金沙江上的吴东德水库拦蓄6亿立方米，向家坝水库和西洛渡水库拦蓄24亿立方米。正是在这一条条河流一次次对洪水做减法的情况下，洪峰才以最小值进入三峡水库。在2020年长江流域性大洪水期间，流域控制型的水库一共拦阻了500亿立方米水量，其中三峡拦阻了一半的水量，250亿立方米。正是因为水库群的科学调度，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洪峰过境武汉汉口水文站时，最高水位28.77米，确保了武汉安全渡汛。如果说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洪工程中的关键一步，那么巩固堤防就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每逢汛期来临前，江西省九江市的水政监察人员都要对那些由钢丝网包裹着卵石的石笼进行严密细致的检查，防止铁丝网破损、卵石脱漏。这是一项关系到九江长江堤岸是否坚固的重要工程举措。江西省九江市水利局局长叶灵志介绍说，九江这一段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地质结构主要由粉砂层和粘土层构成，抗冲刷能力特别差，容易发生险情。1998年以后，江西对境内9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进行了整治，之后对65.4公里的险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治理。正是因为这些系统化的治理，包括江西九江在内的长约64000千米的长江堤防越发坚固，极大地提升了长江防洪能力。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2023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1999年减少39.37%，植被覆盖度达69.07%，长江上游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前赴后继，为长江流域防洪体系的建设付出了一生的青春与热血，为保障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坚实的防线。进入新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长江防洪体系必将更加完善，为长江的安澜和流域的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0: 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1952年，毛泽东主席来到河南，对黄河决堤最为严重的几个地区进行考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提到华北、西北地区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毛泽东略作沉吟之后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借水这一大胆设想第一次被毛泽东主席提出。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到武汉考察，接见了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依山，向他询问水该从哪个位置用什么方式来借。后来林依山在回忆当年与毛主席的谈话时说：“我说汉江可能，它是与黄河、淮河平行的一山之隔，它只要有个地方找得合适，打一个洞就开了。”毛主席指示林依山：“你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就这样，对借水的全面勘察工作开始了。而借水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南水北调。在南水北调线路的调研工作中，丹江口因为优秀的天然条件被确定为中线水源地。1958年9月，10万民工集结于丹江口，开始修建丹江口大坝。由于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遇到困难，丹江口大坝不得不进行分期建设，而华北的用水危机日益严重。据原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谢向荣回忆，到上世纪80年代，华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深有几百米、范围有1000多千米的地下水的漏斗。当时用我们在科研报告里形容的一句话，就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借水工程显得越发重要和急迫。2002年10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通过审议，确定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其中以丹江口水利枢纽为起点的中线工程需要全程自建渠道，利用丹江口比北京高近100米的地势差让江水自流。而要实现这个设想，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将丹江口大坝加高14.6米，使水库的蓄水位从157米升高到170米，为江水向北自流提供保证。经过8年的建设，在没有影响丹江口大坝日常防洪、发电等功能的情况下，大坝加高完成。2014年12月12日，穿越了600多条河流，修建隧洞、渡槽等各类建筑近2400座后，总长1432千米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于完工通水，丹江口的水奔流而出，一路北上。在中线工程通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加强运行管理，深化水质保护，不断造福民族，造福人民。北京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受益城市，白国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水质这些年来的变化，他和家人感受颇深。他说：“我们小区以前也是用自备井的，那个水质说实话硬度确实挺高，烧完水之后沉淀一下才能喝，喝的时候 都得买楼下用的那个净水机过滤一下。自从南水北调之后，现在水的硬度就降低了很多，感觉水还有点甜味儿。曾经北京自来水以地下水为主，水质硬，碱性大，如今自来水以江水为主，水的硬度也由原来的每升380毫克降到每升120毫克，水质大为改善。如今到达北京的南水已经超过100亿立方米，其中70%以上用于城市生活用水，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600万人。同时，因为南水的到来，北京地下水位也显著回升。与2015年相比，如今地下水水位回升已超过10米。北京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的用水，都有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重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也是中国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这是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推进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从而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的水安全。一曲清水涌北上，润泽寻常百姓家。如今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是保障北方用水安全的绿色纽带，成为国家水网的大动脉。南水北调工程将继续发挥均衡配置水资源的作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现场，他说出一句非常沉重的话：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为两岸的农业、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水资源。这样一条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母亲河，为什么会生病呢？中国又在如何为长江对症施策呢？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展开，对砂石等原材料的需求也随之激增，过度采砂给河床留下了一道道的伤疤。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局督察处处长刘平刚介绍，采砂的利润非常丰厚，我们通常说它是一种暴利，这些砂石便是长江上的软黄金。如何打击采砂泛滥的行为，恢复长江生态？2002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进行一船一证管理。但由于水上执法难度大，部门协作机制不完善，导致常常错过抓捕时机，影响打击非法采砂的成效。转变发生在2021年3月1日，这一天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建立了3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了非法采砂的处罚力度。自2021年以来，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案件数量始终控制在白旗以内。到2023年，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案件数量 降到了17%。

长江流域规模性非法采砂已经绝迹。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严重的工业污染为长江水环境治理带来了更大的考验。江因依江而建，因江而兴，岸线全长3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组成部分，沿江工业企业的粗放式污水排放也导致了长江江阴段水质的急剧恶化。面对治理长江水环境这一迫切需求，江阴市决定对沿江污染企业全部清退搬迁。在江阴市的一家工厂里，负责人陈志虎正在检查工厂的生产情况，他们的生产线可以将甘蔗渣

的大力整治，截至2023年，江阴国家地表水考核断灭以及省考断灭、水质优于三类的比例，连续3年保持100%，长江干流水质持续保持2类。当污染减少，水质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也大幅提升。伴随着沿江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生活污水的大量产生，也在为长江流域的水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市民只要知道在东湖里钓的鱼或者是捞起来的鱼，他们都不吃的。东湖的水质在武汉市民的心中曾有过一些负面的印象，但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走过无数名山大川的毛泽东就曾畅游过东湖。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东湖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污水收集管网还没有全面覆盖，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排入东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湖管理人员就想方设法对东湖的水环境进行改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杜绝生活污水向东湖直接排放。但是对东湖这样一个半封闭大型湖泊来说还远远不够。2017年，东湖管理委员会决定在控制污水排放等其他治理措施的基础上提升湖水的净化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在水下种植沉水植物进行水生态修复。为了找到适合东湖的沉水植物，罗贝尔带领他的团队对数百个植物品种进行了筛选，经过4个月的不断尝试，最终确定了10多种适合东湖水环境的沉水植物。截至2023年，东湖整体水质始终维持在3至4类，为近40多年来最好水平，水生植被覆盖率也由最低的1%提升到现在的10%，重现了320万平方米水下森林景观。党的18大以来，随着对沿江污染的大力整治，自2020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再次呈现。长江流域的绿色变革正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也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我猜你会说没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在原基础上扩大管理范围至全部麻醉药品，增加中医药、疾控等部门职责，细化内部管理与回收销毁要求，明确开具麻醉药品需签署知情同意书，为未成年人开药需监护人书面同意，并新增信息化管理专章。国家医保局近日明确，儿科部分检查治疗可加收20%到30%费用，7周岁内患儿由医保基金承担。北京启动互联网首诊试点，方便异地儿童就医。此外，新增免陪照护服务、上门服务等价格项目，减轻一老一小照护负担。社区上门服务价格150到180元，医保可报销。国家卫健委针对私域直播、社群营销以健康讲座等名义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的情况，发布4点提示：警惕专家讲座、白大褂推荐等旗号，警惕送礼品、领红包等引流套路，普通食品与保健产品不能替代药品，发现虚假宣传可拨打12345热线反映。益生菌菌株复配专家共识指出，益生菌并非菌种越多越好，关键看科学配比与菌株身份证，复配不一定优于单菌株，效果因人而异。日常酸奶、泡菜无法替代专业补充剂，建议选购时关注菌株号、临床依据与活性保障技术。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春茶到手却不知道怎么泡，一杯茶到底要放多少茶叶？洗茶是不是必须的第一步？矿泉水、纯净水、自来水，哪种水泡茶最香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茶冲泡的那些事儿，把标准秘诀一次说清楚。今日对话嘉宾， 朱艳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才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7: 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
5: 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7: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
5: 是
7: 最高
5: 的，
7: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
5: 是
7: 最充分的？
5: 是的。
7: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对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茶叶哈，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5: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建议茶水比例是1:50，就是一克的茶50毫升的这个水，那么如果是绿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用8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2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您的这个口味偏淡，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减少茶量，或者是降低水温，再或者是减少浸泡时间。那反之，如果我们喝的会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投量，提高水温或延长冲泡时间，直到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那个点。

0: 那我记住了，我下次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是一克兑50毫升的水，
0: 对对，
1: 那么我大概要需要多少的茶叶量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0: 一克茶
1: 嗯，
0: 配
1: 一
0: 五
1: 克
0: 十
1: 茶，
0: 毫升的
1: 对
0: 水，
1: 对对
0: 对，
1: 对，我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一杯茶里面，我可以放，一共放多少呢？
0: 我们现在的日常使用的这个杯子，大多数是在20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面售卖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整好的，已经设置的是整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的量就差不多啊。
1: 就
0: 对，
1: 是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对，
1: 哦，
0: 是
1: 就
0: 的。
1: 一天5克吗？
0: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啊，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1: 对，就是
0: 是的，
1: 茶叶虽
0: 是的，
1: 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
0: 对，
1: 度的问题，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一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
1: 对，
0: 全部喝完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添加一点水，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就是我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生命力延长。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哎，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就是茶叶的，这个1:50，然后2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0: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1: 感官审
0: 哎，
1: 评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用
0: 对，
1: 嘴巴尝吗？
0: 对，用鼻子闻，用嘴巴尝。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儿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这个味道还刚刚好。啊，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如果是以绿茶为例，啊，我们1:50的投量，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是的，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1: 就又释出了25%。
0: 对，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啊，是这个原因啊。对对。
1: 其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
0: 是
1: 联
0: 的，
1: 的。
0: 是的，
1: 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0: 对，对，
1: 哦，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5到10克啊，1:50，然后大概3到4泡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

0: 一定的动作，
1: 嗯，
0: 就是洗茶。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的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1: 对，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0: 醒
1: ”，
0: 茶，
1: 苏醒的“醒”
0: 那像
1: 啊，
0: 醒红酒是不是类似的功
1: 有点
0: 效？
1: 类似，因为我们说洗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0: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
1: 对
0: 了。
1: 对对对，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啊，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哎，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细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哎，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细茶或者醒茶啊，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0: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
1: 对
0: 适
1: 对
0: 合
1: 对
0: 洗茶的。
1: 对，
0: 那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倒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0: 多少度的水去洗？
1: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0: 100度，
1: 啊，100度是可以的。
0: 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1: 不用搅拌，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对，
0: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1: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压成了这种小沱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坨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哎，
0: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1: 流失过多
0: 流
1: 了。
0: 失过多，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
1: 对，
0: 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儿，影响也很大？
1: 非常大。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器为茶之父”，器是器具的器，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2-3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啊，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扬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 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呢，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
0: 哦，
1: 哎，
0: 一
1: 就是，
0: 方水土养一方茶。
1: 哎，
0: 您
1: 是
0: 这
1: 的，
0: 样讲的，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
1: 嗯，
0: 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对对对，
0: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
1: 是
0: 道。
1: 的，是
0: 哦，
1: 的，
0: 是
1: 是的，
0: 一个道理，对
1: 对，
0: 吧？
1: 啊，但
0: 哦，
1: 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啊。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0: 净化
1: 哎，
0: 后
1: 净
0: 的
1: 化后的
0: 水，
1: 自来水，哎，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啊。对，
0: 所以这个茶水的
1: 嗯
0: 选择
1: 嗯，
0: 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
1: 嗯
0: 哈，
1: 嗯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吴长庚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1: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啊还比较大啊。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2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啊。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哎，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去品饮啊，最佳。
0: 哦，
1: 对，
0: 就是春夏我们
1: 嗯，
0: 品绿茶，
1: 对对，
0: 秋冬饮红茶
1: 是
0: 是
1: 的，
0: 最佳的
1: 是的，
0: 时机，对吧？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啊，
0: 对，
1: 它会
0: 是
1: 直接有
0: 养
1: 七十
0: 生
1: 度、
0: 壶。
1: 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啊，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2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0: 就
1: 就是，
0: 返回去。
1: 哎，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对，因为
0: 这是一种非常简
1: 是
0: 单
1: 的，
0: 的方
1: 对，
0: 式。
1: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嘛，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0: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儿，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
1: 是
0: 走
1: 的，
0: 了。
1: 是的，
0: 这
1: 是
0: 是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
1: 是的，
0: 装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1: 这个动作呢，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 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盖的话，一个是

0: 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对，
1: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
0: 对，
1: 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0: 对，温度也降一降，
1: 温度降一降，然后再带到单位去喝。
0: 是的，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春茶？能给我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0: 就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到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飘逸壶或者叫
1: 飘
0: 飘逸
1: 逸
0: 杯
1: 壶，
0: 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啊，然后倒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这种器具在网上的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1: 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投放量5到10克，按照比例1:50。关于洗茶，只有乌龙和普洱需要，绿茶千万别洗。水质选纯净水或者是低矿化度的矿泉水最好。那记住这几点，您泡的春茶也能够鲜爽甘甜。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 全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乳腺癌靶向药物奥拉帕利的安全用药指南。在乳腺癌精准治疗领域，针对存在特定的基因突变的患者群体，一款关键药物奥拉帕利正为众多患者带来新的生存希望。奥拉帕利是全球及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 PARP 抑制剂，也是首个同时获批用于晚期乳腺癌挽救治疗及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的 RARP 的抑制剂。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童威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奥拉帕利是一种口服 PARP 抑制剂，属于靶向 DNA 损伤修复机制的药物。癌细胞生长繁殖时， DNA 会不断受损，正常细胞有多种修复机制，但癌细胞若存在 BRCA1 BRCA2 基因突变， DNA 的同源重组修复通路就会失灵。此时奥拉帕利通过抑制 PARP 蛋白，阻断癌细胞仅剩的 DNA 单链修复途径，让癌细胞的 DNA 损伤不断积累，最终凋亡。简单的说，就是奥拉帕利专门针对存在 BRCA1 BRCA2 基因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尤其是三阴乳腺癌 ERPR 核头均阴性的中间携带 BRCA 突变人群，它是最核心的适用范围。奥拉帕利的疗效在临床研究中获得充分验证，主要集中在四个核心方面。第一，精准打击疗效显著，对于携带 BRCA 突变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尤其是化疗后进展的患者，奥拉帕利能显著缩小肿瘤病灶，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部分患者可获得较长时间的病情稳定。第二，降低复发风险，用于术后辅助，对高危型 BRCA 突变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切除肿瘤后使用奥拉帕利进行辅助治疗，能有效降低复发转移的概率。第三，口服给药，便捷性优。作为口服药物，患者无需频繁住院输液，在家按时服药即可，提升了治疗的便利性，也增强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奥拉帕利的使用有明确的禁忌和需要重点监测的不良反应。第一，绝对禁忌人群，对奥拉帕利或药物任何成分过敏者严禁使用，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用，因为患者可能对胎儿或婴儿的 DNA 修复机制造成影响，存在潜在风险。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经医生全面评估后，谨慎调整剂量或禁用。第二，重点监测不良反应。奥拉帕利的不良反应多为轻中度，可通过对症处理缓解，但需密切关注以下几点：血液系统毒性，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可能出现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表现为乏力、头晕、易感染、出血倾向。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查血常规，若出现严重骨髓抑制，需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停药或减量。胃肠道反应常见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建议清淡饮食，少食多餐。腹泻严重时需及时补水，必要时遵医嘱使用止泻药物。若反应严重影响生活，需及时告知医生调整方案。第三，规范用药原则。首先就是服药方式，建议随餐或空腹服用，每天固定时间服药，避免漏服。若漏服，无需在次日加倍补量，按正常剂量继续服用即可，不可擅自停药。奥拉帕利治疗需遵循疗程，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自行停药，需由医生根据病情评估是否调整方案。药物相互作用，药物期间避免同时使用强效、 CYP3I 抑制剂如部分抗真菌、抗生素，若需服用其他药物，务必提前咨询医生或药师。精准筛选是前提，所有乳腺癌患者，尤其是三阴乳腺癌患者，建议常规进行 BRCA 基因检测，明确是否使用奥拉帕利，避免盲目用药，规范治疗是关键。奥拉帕利是针对 BRCA 突变乳腺癌有效药物，但需在专业肿瘤医生指导下使用，严格遵循剂量和疗程，做好不良反应监测，定期随访不可少。服药期间需定期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医生会根据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方案，确保治疗安全有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家庭氛围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啊，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到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了。2023年2月，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参与调查的青少年有14.8%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为重度的抑郁风险群体，10.8%为轻度的抑郁风险群体。当一个孩子心理出现问题，那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他的原生家庭。虽然啊，咱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临床家庭的影响的确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内卷的时代，鸡娃盛行，因为学习压力导致的抑郁案例是越来越多。家长怎么把握教育跟教育的尺度，这个其实就格外的重要。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选择题，毕竟嘛，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什么也都别谈，理想、未来、金钱，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质量都要排在健康的后面。这道题呀，明明就是一道简单的送分选项题，可就是一道这样简单的题目，却总有家长一次又一次地给出了错误答案。他们啊，好像总是没有理解生活的重心在于家庭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上，亲子关系和谐与否，家庭的模式协调与否，都是跟孩子的心理成长密切相关的。心理疾病嘛，也是疾病，有时候啊，父母误以为生病的是孩子，寄希望于从精神障碍的治疗上解救孩子，可是却没有找到底层原因，这个就是自己也需要转变。如今啊，在发达国家，家庭治疗通常是青少年儿童精神科最重要的心理干预方法，答案啊，就来自于题目当中。孩子身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家庭氛围当中找到答案，尤其是这四种家庭氛围可能会让孩子的心理特别容易生病，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行为习惯问题。紧张高压的家庭氛围，专制的家庭氛围，充满矛盾的家庭氛围，以及消极懈怠的家庭氛围。紧张高压的家庭氛围表现为家长比较严厉挑剔，甚至有些完美主义，对孩子的期望啊很高，要求严格，他们动不动就指责否定孩子没用或者太笨，同时呢，经常通过语言或者大量的任务安排逼孩子努力，给孩子啊

0: 人的负面情绪啊，直接作用到家庭氛围，要么是他们以孩子为中心，忽略了夫妻的关系经营，又或者是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彼此争吵不断，导致家庭氛围紧张，孩子呢也就会缺少安全感，渐渐啊变得敏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家庭，他们的不争不吵也不内卷，表现的呢是一种整体的消极负能量。比如吧，家长喜欢抱怨诉苦，传递给孩子生活的沉重感，遇到问题呢只会相互的埋怨指责，而不是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为上也特别的懒散懈怠，一边呢要求孩子用功，一边啊自己也是毫不努力，不懂得提升，都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网上啊曾经有一个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好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觉得下面的一些答案也许就是最好的家庭氛围。觉得做什么都有底气，家庭是我的支撑和依靠，经常看到爸爸妈妈秀恩爱，从小没从爸爸口中听过别人家孩子，心地善良，知道尊重别人，也懂得自重，走到哪里都特别想家人和家，有点过分恋家。看到这些答案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好的家庭氛围真的可以带给孩子治愈一生的力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

0: 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6: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 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5: 嗯，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6: 那么这一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地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是对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啊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5: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6: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 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的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5: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的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6: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限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 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5: 嗯，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6: 嗯，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试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可以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两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啊，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到做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城管局等等，进行现场提交申请。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受理之后啊，他会进行一定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 APP、 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5: 刚刚这个陈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6: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完成我们诚信行为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来证明失信行为是完全可以进行纠正的。在我们的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单位对我们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具体的修复措施那么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分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

0: 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移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

0: 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倒，啥
3: 电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7: 加油超龄，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9: 淮南 FM 103.6，
8: 滁州 FM 102.9，
9: 定远 FM 98.5，
8: 明光 FM 92.3，
9: 凤阳 FM 87.9，
8: 天长 FM 87.7，
9: 六安 FM 94.9，
8: 霍山 FM 94.2，
9: 霍丘 FM 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 91.3，
8: 芜湖 FM 99.2，
9: 无为 FM 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1: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地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0: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1: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

0: 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复核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1: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0: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1: 可以帮助
0: 修复信用，
1: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0: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100%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 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

0: 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3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0: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1: 嗯，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2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0: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1: 嗯，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0: 嗯，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 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0: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0: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答。那今天陈律师围绕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的政策，从核心意义、法定的条件、申请的路径、具体的方法、修复的措施到意义的救济、防诈骗等方面做了全面详细的解读，干货满满，让大家对最新的这个信用修复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 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1: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0: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0: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1: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0: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晴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

0: 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4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 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 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

0: 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2026年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唐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地附近的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3: 像村老家里来了嘛，天天还好，就在下雨，阴天干，阴光一点都没有，就看不着，家里人在拉的。
2: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阳光问题后，工作人员当场给出处理答复。
4: 到地点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反映那个情况了啊，我们大概在30天，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这天我们事情比较多，我承诺在3-4天之内把那个事情给你解决掉。
3: 好
4: 好，
3: 好
4: 不好？
3: 谢谢
4: 。所以你到时候不要来了，我们到时候我小的地方我给你解决掉。你到时候看了肯定满意。
2: 同时，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对全市主干道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进行修剪，未来一周他们将会对德宽路的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养护三队副队长彭晓东。
4: 这个德宽路的话，我们预计大概在1个礼拜，因为我们明年对吉祥南路进行修剪。吉祥南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修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植进行修剪，那个估计大概30天时间。30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1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寒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宏物业公司、蓝顿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的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察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也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也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就放到驿站，驿站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而且我还没有收到就给我签收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非常明确，快递公司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因为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应当按照与寄件人订立的合同来履行服务，按照约定的投递方式进行投递，如果没有经过用户同意，是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的，也不能够擅自将快递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根据快递服务的国家标准啊，如果收件人本人无法签收的时候，经收件人或者寄件人允许，可以呢是由其他人来代为签收。那代收的时候呢，快递员也必须要核实代收人的身份，并且告知代收人代收的责任。那如果快递员将你的快件放到快递服务站，需要经过收件人或者寄件人的同意，否则快递服务站也不能代收您的快件。另外啊，您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涉及虚假签收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向快递公司来进行投诉。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2305这路邮政业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申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问一下，我在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正在试用期，试用期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是不给钱的，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试用期无薪这类约定是侵犯了咱们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的，这个是属于无效的条款。那试工期间啊，只要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该依法支付工作期间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报酬及利息的损失。那根据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呢可以要求支付。那同时呢，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的爸爸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能否办理残疾人证，如何办理，怎么办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关于优化残疾人证办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啊，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法定监护人啊，需要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3张2寸近期的免冠白色底的彩照，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的申请，并且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残联将申请的资料报送到县区残联，然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那么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呢，还需要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件材料，所以呢您要先到当地的这个街道社区的残联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5: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6: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5: 好好好，就来。
6: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

0: 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供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6: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
1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 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移动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6: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机制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个含量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6: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5: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1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意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 嗯。

0: 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德、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0: 这个问题呢？

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管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乘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管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乘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时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乘以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的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

0: 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1: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以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聚力深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三峡第一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各地通过良种良机良法配套，实现优质小麦产量品质双提升。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安徽抓实末端环节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0: 世界环境日，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环保主题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强化顶层战略谋划，精准政策赋能，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培育科创龙头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全省未来产业提质扩容加速崛起，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3: 传统加密像一把机械锁，黑客反复研究就能找到复制钥匙的办法。量子加密的颠覆之处在于，每一次通信都生成全新密钥，一旦被窃听，密钥立即改变，系统同步报警。它不是让锁更难撬，而是让钥匙一次一换无法复制。解决这个问题，难点不在量子技术本身，而在如何让它上车。这几年，依托合肥市接榜挂帅机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攻坚支持，国盾量子联合合肥工业大学陈腾团队组建联合实验室，打通云端密钥分发、车载芯片适配、终端安全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配套国家标准也已正式立项，加速行业规模化推广。合肥工业大学智能车辆工程系教授、安徽冠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腾。
4: 量子技术呢，就是说它跟汽车产业的结合呢，它一定是跟现有的技术方案做融合，而不是说二选一。量子技术加持了之后，让我们以后的自动的驾驶更加的放心，也是我们期望做到的目标吧。
3: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赛道，安徽逐步构建起问诊破题、政策引领、要素赋能的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省委省政府创新打造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目前已举办5场交流活动，议题从三大

0: 科技创新、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大胆闯、大胆试，促进更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1: 眼下，江淮各地立足产业禀赋，聚焦细分赛道，精准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在蚌埠，八英寸 MEMS 全自动晶圆生产线稳定量产，大批量产出的高端传感芯片，为智能装备、汽车电子产业筑牢核心感知底座。在阜阳，当地老牌化工企业主动转型，抢抓风口，深耕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领域，攻关研发仿生肌肤专用 SEBS 弹性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初实现量产，填补省内机器人仿生材料国产化空白。安徽百浩盛 SEBS 生产车间主任邬祖辉：
2: 我们公司组织人员攻关，然后一步一步的研发，经过生产比对，可以做到零硬度，就相当于和人的这个皮肤的柔软性、手触摸的这种柔韧性，非常的相似，能充分满足下游这个市场的使用。
1: 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当前，安徽聚力深耕十大未来产业，全省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930亿元，集聚核心产业链企业超150家，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稳居全国前五，空天信息、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赛道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安徽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上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谨细致做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县首先来到合肥市望湖中学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门、试卷收发室和流转通道，详细了解入场安检流程、舞弊防范举措、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情况，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强化安检和监考工作，加强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应对，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坚决守好公平公正底线。在合肥168中学，王清县逐一查看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细致询问考场，实时巡查听力设备保障、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他指出，要针对今年听力考试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优化操作流程，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和考试保障，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情形，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调研检查中，王清县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强化底线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严格考务培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对考试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研判、再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不留任何盲点死角。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加强应急准备，完善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工作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要认真组织评卷、阅卷、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积极开展招录政策宣传和信息解读。要以高考标准接续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4: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
5: 眼下，安徽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各地通过良种、良机、良法配套，实现优质小麦产量、品质双提升。

0: 安徽台综合报道。
1: 麦收时节，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传来丰收喜讯。阜阳市自主选育的国审小麦新品种中原国科十五号实打验收亩产突破1000公斤，达到1009.5公斤，成为安徽省首个小麦吨量田，同时刷新黄淮麦区小麦高产历史记录。小麦品种中原国科十五号实打验收专家组组长江湖明：
2: 今天这个天快，它的亩穗数达到了45万以上，穗粒数达到了50粒以上，咱们千粒重呢可以在50克以上。这个品种实现了单季小麦突破了1000公斤，突破了吨量。这在安徽啊乃至全国的小麦生产当中，这个水平呢是比较高的。
1: 此次突破吨量的中原国科十五号是国审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兼具高产、抗腻、优质等突出优势，抗赤霉病能力尤为强劲。阜阳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研究员邓坤：
3: 实验小麦吨量田，我们是有很好的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跑品种，第二个这些年随着我们全市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能够实行各种机械化作业，给我们提供呀吨量田的一个良好的条件。
1: 在淮南市凤台县乐章集镇连片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徐怀彪承包的1000多亩麦田迎来实测丰收。经过农业技术专家实地田间测产，这片小麦亩产高达706.4公斤。种粮大户徐怀彪：
4: 关键还是选对了品种，今年种的这个抗倒伏品种杆子粗、韧性好，根系扎得也深，再加上我们后期管理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也跟上了，听说产量这么高，心里很开心。
1: 立足全县68万亩小麦种植版图，凤台县精准布局小麦单产提升攻关示范点，以点带面打造高产示范样板。全县同步推广小麦一喷三防、科学化控、节水节肥等绿色高效增产技术，

0: 表增产技术，预计今年整体产量高于去年，为夏粮大面积均衡增产夯实了基础。
1: 亳州市在确保小麦种植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发展优质专用小麦，推行两种粮法相配套，农技农机相融合，确保粮食丰产丰收。眼下，蒙城县小新集乡种粮大户李廷涛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小麦亩产预计可达650多公斤。增收的关键是品种选择对路，也没有倒伏现象。李廷涛：
2: 今年小麦长势特别整齐，几乎是没有空穗别的倒伏现象，抗病能力也强了个子，预计亩产量比以前高了100多公斤。
1: 小新集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孙腾喜。
3: 全程落实标准化种植技术，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监管，让优质品种发挥出最大增产优势，真正实现了好种配好法，好法出好收成。
4: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安徽各地一批重点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5: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现场，各项关键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承担长江丰蓄洪水任务的重要枢纽，沉银进洪闸日前已完成全部34个闸门安装与136块交通桥预制梁板的吊装，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华阳河蓄滞洪区沉银进洪闸项目现场负责人吕振：
6: 为确保节点任务落地，我们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闸门与交通桥安装工作，消沥池、海漫、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有序稳步推进。
5: 而在下游，作为整个蓄滞洪区退洪堰湖的杨林退洪闸也迎来重要进展，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华阳河蓄滞洪区杨林退洪闸项目现场负责人吴超超：
7: 工程建设重心正是由土建施工转为气体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将严格对标节点计划，稳步攻坚，确保杨林退洪闸如期完工。
5: 与此同时，全省多地水利项目也相继实现节点目标。在滁州市全椒县引江入滁项目现场，关键控制性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近日全面贯通。为了啃下这个硬骨头，这个隧洞采用了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掘进机作业。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陈慧盼：
8: 我们严格控制顶进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黄栗树隧洞的顺利贯通，打通了引江入滁工程的堵点，标志着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5: 在淮河流域，引河富阳节制闸重建工程连条连式全面完成，投入使用。新闸配备了数据实时采集、远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了三重供电保障、三级操控模式、数字监控全覆盖。富阳市水利局基建处总工程师于坤：
9: 水利建设闸呢，它是采用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控制，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再能够呢提高引河流域防洪减灾的能力，有化区水资源配置。
5: 今年安徽将持续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着力完善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加快构建四横三纵现代化水网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水安全保障。
10: 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11: 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滁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滁州市选拔赛一等奖获得者孙志杰：
12: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滁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11: 紧扣产业布局，滁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滁州市人社局局长林芳：
13: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 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市。

0: 知名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1: 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四个主体赛加一个专项赛。主体赛围绕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设立四个赛道。专项赛为青年创新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技术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陈阳：
2: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那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1: 马鞍山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丁刘：
3: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1: 作为推进创业安徽行动升级版的核心抓手，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以赛促创、赋能落地的目标，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同台展示的舞台，更配套了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创业扶持政策。合肥市肥西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迭代升级创智慧等品牌创业赛事，依托总规模超400亿元的基金丛林体系，打造基金加载体加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合肥市肥西县科技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汪东升：
4: 今年我们的大赛的亮点在于获奖那个组别的设置，我们设置了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1: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于松柏：
5: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

0: 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十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福里吉烧鸡、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金吉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台湾金山陈记美食铺负责人陈金山：
2: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1: 徽菜主厨高先锋：
3: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台湾中华美食交流协会理事长骆敬汉：
4: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6: 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是关键一环，安徽紧盯处理难度大、环境风险高的类别，全链条发力，让危险废物安全归位，让餐厨剩余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7: 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的安徽皓月生态科技公司仓储区域整齐规范，各类从社区回收运转而来的有害垃圾在这里实行分类归集、分区存放。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孔德峰：
8: 比如废油漆桶、过期药品、废电池、废灯管，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害垃圾。
7: 作为安徽省有害垃圾末端处置重要兜底点位，这里摒弃传统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置模式，凭借成熟先进的焚烧雾化处理工艺，通过系列环保技术手段，彻底分解中和垃圾中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消除有害垃圾渗漏污染土壤、水体、空气的隐患。同时，中心搭建智能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对所有有害垃圾开展台账登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在有害垃圾规范收运、安全处置的同时，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也在同步推进。在铜陵市潼关区，一辆辆收运车定时、定点、定线路地奔赴各个厨余垃圾泊运点，这些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最终都被送往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在这里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上演了一场变形记。铜陵市隆中环保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汤庆慧：
9: 碳属垃圾先经过初步的筛选，把一些塑料瓶啊、餐盘把它筛分出去，后面呢我们通过制浆把它打成浆液，变成油、水、渣三项分离。油呢就可以变成粗油脂，渣的话我们进行堆肥变成了有机肥，多余的沼气呢我们进行发电的作用。
7: 抓实末端环节，让垃圾变废为宝。截至目前，安徽省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以实践行动传递环保理念，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世界环境日前夕，在淮南八公山风景区，志愿者走进山林，手持工具沿步道细致清理垃圾，成为青山绿意中一道动人的风景。

0: 景。志愿者王轩
1: 能明显地感受到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能够把环保意识化为实际行动，能为生态环境出一份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今年景区创新引入无人机调运系统，在两日内即可完成以往需数周的人工布桶任务，实现垃圾桶上山与垃圾不落地的高效循环。八公山生态环境分局科员金娜：
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嘱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现在我们治理的成效日益显著，森林覆盖率提高了，游客也越来越多。
0: 马鞍山半山花园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志愿者走进雨山山体公园，将环保宣传与全民健身有机结合。参与者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随手捡拾纸屑、塑料瓶、果皮等垃圾，以实际行动为公园减负。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宣传主题活动，在亳州市政公园，环保情景剧、主题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用生动的方式展示了亳州这些年生态治理的成果。亳州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工作人员樊文丽：
2: 今天我们在这里设置了展台和展板，接受了市民的咨询，向市民介绍了节约用水的小知识和小技巧，营造了节水、惜水、爱水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0: 宣城金县生态环境分局通过线下集中宣传的方式，把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生态保护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民赵海兰：
3: 往后生活里，我会从节约水电、绿色出行这些小事做起，用心守护家乡的好山水，也呼吁身边亲友一同参与，把优美的自然环境长久留存下去。
0: 把生态课堂搬进自然田间，环保平台，让学生走出校园，成为世界环境日活动方式之一。在黄山徽州区杨村乡中心学校的同学们走进县域大茶博园，学习茶园生态共生体系、动植物间平衡关系。学生郑子浩：
4: 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陆安霍山县新城小学的同学们通过参观低空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学习智能监测、低空巡查、环境数据分析等智慧环保功能，直观了解现代化、科技化的生态环境监管模式。霍山县新城小学学生李子阳：
5: 我们要做到低碳出行、垃圾分类、不乱扔垃圾，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6: 中央媒体看安徽。2026年6月4号，参考消息九版观察特稿整版刊发，从皖南小城到国际会客厅，黄山以开放之姿连通全球。报道说，近年来黄山年均举办各类国际性会议和活动近50场，它以独特的人文风貌和开放包容的气质，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处国际会客厅。今天的黄山既以迎客松的姿态接纳四海宾朋，持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千年古徽州也在文明互通中不断书写对外开放与共生发展的崭新篇章。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5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仅6号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呢其他时间都没有降水。气温方面，5到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35到37度，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是33到35度。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之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呢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6月6号合肥地区晴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子生成中。
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那今天呢，咱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道6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不是高考的第二天吗？也有朋友说，哎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吧。其实啊，您知道吗？从2019年开始呢，6月7号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它被联合国呢定为是世界食品安全日。到今年呢，已经是过了有接近7个年头了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呢太重要了，重要到全世界都要专门拿出这样一天来专门提醒大家。而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恰恰是家里最会过日子的，也是最容易在吃上出问题的人群。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借着世界食品安全日的契机，给您上一堂必修课，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俗话说呢，病从口入，但是很多隐患啊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剩菜舍不得扔，冰箱呢当保险柜保险箱，自己种的菜呢觉得是最安全的等等，这些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咱们就请到了一位真正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那侯主任呢，天天都是在门诊接诊因为吃出问题来看病的一些患者哈，他的故事和一些建议呢，能让咱们少遭好多罪，少花好多冤枉钱。好，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侯主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侯伟廉，中科大附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技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科康复促进学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医用食品与营养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专家，安徽省国民营养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3: 好，首先非常欢迎侯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侯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
3: 侯主任，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想先请您跟大家说一说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最常碰到的中老年朋友哪些吃出问题的案例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没有问题的这些习惯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5: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他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可能他会把那个冰箱当成是一个保险箱，他是认为冰箱是万能的，就所有的食物放进冰箱
3: 都能够保鲜，
5: 非常的安全，对，就不会坏，那么生熟呢也会混着放的，也没有分开。另外呢，就食物呢放置很久，数月甚至于有一年以上的，他们都会认为说仍然是可以用的。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那种泡发过的木耳，还有湿的那种那个米粉啊，还有一些发酵过的米面的一些制品啊，他就把它冷藏，不是冷冻哈，是冷藏，那么它这些冷藏的，如果呢有一定的时间的话，过了一定的时间，它会产生一些就是那种那个米酵菌酸那种毒素，那这个毒素呢，它是没有气味的，就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容易忽视，你可能在不知不觉 中你会就食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性呢其实挺强的，就是说可能会致人致死，生命，对生命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都是很会生活，
0: 很
5: 节俭，那么
0: 会过日子，
5: 对，他们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身边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可能会对那个剩菜剩饭剩菜舍不得扔掉，那么就反复的加热，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提倡的。每顿热的话，尤其是那种蔬菜的话，就是加热，反复的加热，它可能会导致亚硝酸盐的那种成倍的增长。所以这样子的话，亚硝酸盐嘛，大家也知道它可以有那种有致癌性的，所以虽然说可能一点点吃了对你不会造成有多大的损害，但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对健康还是有危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食品，比如说我们吃的土豆呀，还有这些什么苹果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它发霉了坏了，他们可能会认为把它挖掉了，坏的部分给它挖掉了，那么剩下来好的我去吃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些这种食品它坏了发霉了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水果嘛，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展青霉素啊，像那种玉米啊还有花生啊，发霉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黄曲霉毒素，这些都是有致癌性的。所以的话呢，虽然说你把坏的那部分挖掉了，但实际上毒素已经通过它的职业侵犯到正常的那部分去了，你可能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毒素也吃进去了，所以对身体也会造成这种危害。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说不要那么节约，坏了就应该把它丢掉了，就不用再去吃了。还有一块，还有一个一个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忽视的，就是我们家里头用的那个砧板跟那个抹布，就是他们一招鲜样的，就是生熟不分的，那个洗过那个抹布啊，洗了碗筷又去擦台子台面，就是都不分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砧板的话也是生熟不开的，不分的，就是生的切过肉啊生菜啊那个，然后呢把它用水焯一下烫一下，可能就会再去切熟菜。
0: 对，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
5: 可能
0: 觉得我用开水烫一下
5: 就
0: 已经就
5: 消毒了，
0: 对，
5: 可能在他的印象中热水给他烫一下就消毒，实际上是不对的，很多的细菌是烫不死的，要高温的那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往往呢这样的容易导致它的食物里面细菌的那种严重的那种超标，那吃下去了肯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比较追求那种天然的，就纯天然的呀，就是那种古法制作的，就是说我自己不在外面去买，我要自己来去榨，自制的那种榨汁榨油啊，还有一些那个自制的一些发酵的一些豆制品，还有自己腌那些咸菜等等，这些他认为自己那个，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在家里头或者那种小作坊里头，你的那种整个的工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食品最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是很提倡，就说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这种会发生。虽然我们可能在门诊的时候呢没有见到过这种非常多的这种案例，但是的话实际上这个食品，像这种类似于食品安全的这个案例呢我查了一下，像这种2025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澎湃新闻上就有过报道，像那个凉皮，就夏天那种凉皮放冰箱里面冷藏了3天以后，然后再凉拌再食用的话，那就会引发了它里面的一个叫椰毒那个假单胞菌，它的一个米酵酸的一个中毒，和这样子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肝功能的一个衰竭，然后但是虽然它经抢救脱险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会对身体造成了一个伤害。还有的话呢就是剩饭嘛， 就大家都平常不也是嘛，就冰箱里头那些剩饭剩菜，那个剩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剩饭综合症嘛，就是冷藏了三四天的这种炒剩饭，把它炒了吃、
0: 嗯、
5: 炒了吃以后呢，它也可能因为它里面存在着就是一种蜡样的芽孢那个杆菌的污染，导致了一个剧烈的那种呕吐，然后腹泻，也就我们大平常老百姓就讲俗称的叫炒饭综合征、
0: 嗯、
5: 这个也是2024年我们那个央视财经报道里面就10月份他也有报道像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嗯、
5: 还有那种就自制那个罐头，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比较那个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安全嘛，就是那个水果可能吃了以后多的，他说我把它做成罐头，然后自己呢就自制一种叫黄桃罐头，吃了2块那个果肉以后喝了点汤汁，然后呢就腹泻。腹泻了5天，一天都拉了5-6次，这个也是2024年的话，8月份是宁波晚报上面有一个报道，所以这些可能，我相信大家中老年朋友自己身边肯定也会有碰到过，可能自己也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的，这在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呢最好呢就把这些隐患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尽量的去避开。
0: 嗯，其实刚才侯主任说了这么多，就是冰箱等于保险箱这个问题啊，觉得特别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在我家里我父亲就是属于这种经常觉得哎放在冰箱的哪怕是过年的东西放到现在他觉得都能吃，可能就是觉得冰箱可能就像刚才侯主任介绍的大家觉得是万能的宝箱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放进去的东西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凉皮哈，超过3天吃出来都对身体有隐患，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要排除一下自己刚才侯主任说到的这些像冰箱啊不能等于保险箱，还有剩菜，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节约比较节俭，觉得这个剩饭剩菜到了太可惜了，反复加热吃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还有就是变质的一些东西，特别像水果，大家觉得哎只烂了这一块可能就把它切掉了，剩下的一块看着很好呀，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厨房的我们老友们在家里干家务这个抹布啊这个砧板啊，可能大家都得从今天开始看看自己家里的这个砧板是不是生熟分开的，还有抹布也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洗碗的抹台面的可能分几块比较好一些，
5: 对
0: 吧？
5: 对，
0: 嗯，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我尤其听侯主任说到了这个绿叶菜蔬菜过夜，蔬菜过夜能够产生亚硝酸盐，这个蔬菜过夜如果说亚硝酸盐摄入量过大的话，也是致癌的，对吧？
5: 对。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蔬菜是建议大家最好都不要过夜吃。那哪几种蔬菜看起来没有坏的，但是也是不能留的呢？
5: 你像那个绿叶蔬菜啊，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就经常吃的就是这种绿叶的这种蔬菜，
0: 这个是不能过夜。
5: 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当天把它
0: 吃完，
5: 尽量不要再过夜，因为本身绿叶蔬菜放了以后呢，就是大概的话就会它时间一长，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就常温下它的细菌呢作用可能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那如果在冷藏冰箱里头过夜的话呢，这个亚硝酸盐的话呢，它的含量会飙升，就是成倍的往上去飙升。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叶菜类的不可以过夜，那有的时候我们烧的大鱼大肉啊这些荤菜类那放冰箱能放吗，或者说能放多久呢？
5: 这个可以的，就是荤菜大荤菜类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工作非常忙嘛来不及，可能我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会多烧一点这种荤菜我放在冰箱里面把它冷藏，或者是冷藏的话其实时间呢也不能够太长，大概有个一般我们也就是说2天到3天差不多这样子的，那你要不然你就把它冷冻回头拿出来再那个的也可以。那么荤菜呢，因为它是一些肉类的，它反复加热的话呢，它对它的那个蛋白质啊对这些脂肪啊矿物质啊这些保留的话相对来说对它的影响呢要小一些，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就是这种荤菜的话应该可以的。我们不主张就是绿叶菜或者是蔬菜的话去隔夜24小时以后去那个，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海鲜 像海鲜之类的，像这种，还有我们讲的那些凉拌的一些菜啊、
0: 嗯、
5: 还有我刚刚前面其实也有讲过，像那个木耳啊、
0: 嗯、
5: 这些水发泡过的，干木耳没关系、
0: 嗯、
5: 就是泡过的这些都尽量的不要去割叶，就不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就是当天的最好就是把它
0: 泡多少吃多少、
5: 哎、吃多少用多少就行了、
0: 嗯、
5: 哎，对，这样子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
0: 嗯、
5: 然后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荤菜的话呢，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它的温度加热、
0: 嗯、
5: 一定要透，要热透、
0: 嗯、
5: 也就是中心温度啊，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在那个煮这些菜的时候、
0: 嗯、
5: 你要发现中间要冒泡泡了、
0: 哦、
5: 啊，对，就是中心温度一定是要达到70度以上、
0: 嗯、
5: 哎，这样子来煮透了，那么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5: 嗯，
0: 那么还想问一下哈，刚才说到了木耳发泡，还有就是银耳，银耳因为一发泡一煮出来就一锅汤嘛、
5: 嗯、
0: 经常会稍不留神就煮多了，那银耳是能过夜吗？或者是
5: 不主张它去过夜，对、
0: 哦、
5: 啊，我们也是主张就是说它基本上就当天我吃多少我就泡多少，
0: 嗯，
5: 然后吃完了就那个了，就是嗯，过夜的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就不要吃了、
5: 哎、对、
0: 嗯、对于这些特别节约的我们老友们、
5: 嗯、
0: 一定要注意，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不要吃那些过夜的太多的，像素菜啊，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还有一些海鲜啊，最好就不要过夜了哈。嗯，那么说到这里呢，现在是夏天到了哈，有很多朋友啥都想往冰箱里塞，那冰箱应该说它只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它能杀菌吗？像我们这个剩菜啊、熟食啊，还有鸡蛋、牛奶，嗯，都放在冰箱里哈，就生熟在冰箱里是不分的，嗯，它们都能大概能藏冷藏多长时间比较好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个我们这个冰箱食品的冷藏时间表呢？
5: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冰箱呢它真的是不能够杀菌的，
0: 嗯，
5: 它只能够让一些细菌进入，暂时的进入到一个休眠期，
0: 嗯、
5: 并不是说它进冰箱里就放进去以后它就能杀菌了，让它就是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嗯、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冰箱呢它仍然就是说进入休眠期，但实际上的话呢还有一些无色无味的你不能够去识别的一些毒素的话，它仍然还是在冰箱里面是能够去滋生的，
0: 嗯，
5: 所以说这个冰箱，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调它冰箱不是保险柜，
0: 嗯、
5: 不是万能的，
0: 嗯，
5: 那么如果说一些就是食品是比较洁净的，然后就是没有沾到我们的口水啊，
0: 嗯、
5: 还有没有就手触啊，手触摸啊，就是那种比较洁净的，
0: 嗯、
5: 那么它你把它分装以后呢，立即的放入冷藏的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去，它是这样子是有一个期限能够保存。
0: 嗯
5: 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剩菜剩饭啊、熟食啊，我一两天之内就是我可以吃掉，那这个呢，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在你吃之前，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一定回锅热，要加热热透，
0: 嗯，
5: 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我们切开的，你比如说现在夏天了嘛，我有些可能是水果、西瓜呀什么的，我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我可能切开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凉拌菜，
0: 嗯
5: 嗯，同样是这样子的，就是建议是当天，就是我可以放冰箱冷藏。但是呢、
0: 嗯、
5: 我们建议是当天就把它处理完、
0: 嗯、
5: 就不要去给它去隔夜了，这样隔夜呢其实还有安全隐患的，
0: 嗯、
5: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就是这个夏天了，
0: 嗯，
5: 我们可能就是买那个鸡蛋啊，
0: 嗯，
5: 回来以后呢你一定是要把它放冰箱，
0: 对，
5: 这种生的鸡蛋你回来以后你肯定是要把它放冰箱了，但是你买放冰箱呢，有的人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友啊，他们可能比较在家里头嘛，就是比较干净，
0: 嗯，
5: 鸡蛋买回来他用水给它洗干净了再放进去，千万不要就回来什么样我就什么样给它放在冰箱，不要把蛋壳洗干净了我再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呢我直接就放冰箱呢，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等于是一到两个月之内我去吃完就没有关系，它这个鸡蛋呢也不会变质，不会产生一些什么。那如果说是有蛋壳，现在因为 有的那个要去到农村啊或者去收的那些鸡蛋、
0: 嗯、
5: 它可能相对来说蛋壳上面带的一些鸡粪啊或者什么、
0: 嗯、
5: 那你在放冰箱的时候尽量的和其他的这些食品呢把它分开哎，就不要那个防止这种交叉的这种污染、哦、啊那这个是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夏天牛奶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如果说这个牛奶和酸奶的话像这种它看牛奶的消毒的这种方式像那种巴氏杀菌的这种奶我们可以是冷藏按照它那个说明上面放个3到7天那开封以后呢你24小时喝完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买的超市里头买的那个鲜奶那种鲜奶的话呢它可能告诉你都按照它的那个保质期按照这个来去放冰箱也没有问题在这保质期内你把它喝完嗯，那还有一些生的鱼啊生的肉啊虾啊这些的话呢你要在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会放到冷冻室里头有的时候你暂时不吃的话
0: 嗯，
5: 那这冷冻室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冷藏室解冻
0: 嗯，
5: 解冻以后的话24小时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就不能够再超过有的时候我们热化冻化完了以后吃不掉再冻再这样反复的这样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是不好的
0: 嗯那今天刚刚给大家讲的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哈可能有的老友说我偶尔就吃过一次这个剩的什么我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长期食用的话肯定对身体这个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大家尽量按照我们今天侯主任教大家的一定要不要把冰箱当成万能的在里边也不能超过太长的时间哈就像我家里人有的时候他们买菜呀会多买一些因为现在可能

0: 我家里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买的鸡蛋虽然没有洗嘛，因为外壳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就会拿这个超市的这个食品袋给它
1: 对，
0: 扎起来放在冰箱，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1: 这样子稍微就等于是把那些污染物给它稍微封闭了一下，就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0: 那我们刚才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厨房用的这个砧板哈，需要生熟分开，对吧？
1: 这必须的呀。
0: 那建议家里是不是都应该有两块？
1: 两块，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最好呢水果跟我们的熟食也分开。那现在其实超市里面大家都看到非常的方便，那种小小的那种那个塑料的那种硬塑料的那种那个砧板，那个来可以，就是水果我可以单独的，就用一块小的，把它分出来，那我就其他的我的生食熟食这样的两块，你把它颜色或者区分开，你或者呢你用木头的一块是木头的一块是那种塑料的那种都可以，就是说你看你在生活中怎么方便，但是前提是一定是要分开的。对，
0: 那么不光是这个砧板分开，我们这个盘子有的时候在厨房会用这会儿接了这个生肉，然后我们洗一下烫一下，然后又去接熟食，
1: 这也不合适。是，就是包括刀具，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光是砧板，我不光是这个要把它分开，我的刀具也要分开，我切生的那个肉啊，生菜的那个是一个刀，那我要是熟食的水果的我可能是另外的，所以这个呢是必须的。餐盘同样如此呀，餐盘的话，我从那个就是干净的餐盘，我肯定是盛装我那个做好的这些饭菜，那如果说那些生的接那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就是放到一边，或者是家里现在不都是条件都还可以，消毒柜里头拿出来的，或者那个我就在厨房里头的之前的时候我就稍微的就把它分一下。另外这器皿的话呢，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个分别，就是我种生菜的是一种，我接那个成生熟的是一种，这样子呢就容易分开，不要做一种用一种，用一种的时候可能你在忙的时候呢会容易乱错，这样子就不合适了。
0: 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家都不太注意，就觉得我开水烫一下就能够杀菌消毒，所以有很多的接过生食的这个盘子哈，大家可能有很多老友就洗一洗涮一涮，然后搞开水烫一下继续盛热菜熟食。
1: 其实可能大家的这个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开水也是就像冰箱一样的万能的，它对那个，但实际上有一些细菌的话，这个开水的温度是对它是不起到作用的。
0: 对，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这里呢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弹幕，说他说我家冰箱的肉放了大半年了，冻得硬邦邦的，还能吃吗？那应该这个肉是生熟，没有说哈。如果说冻了大半年，
1: 我认为它可能是生的那个生的拿出来解冻，你给它解冻的话呢，像这个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像这种
0: 这么长时间
1: 的。对，
0: 就是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条件都允许，随时都能买到，
1: 是的呀，很方便。你如果多一点点，你给它冻上，那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你就给它解决掉了，就没问题了，
0: 不用放这么久，
1: 不用放那么长时间，不像过去物资比较匮乏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储存一些东西，现在都不需要了呀，你随时到超市都很方便的。
0: 对，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吃对才健康哈，我们家中有很多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请到的是侯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不知不觉我们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侯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广告之后稍事休息，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呢，主题是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了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哈，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极大隐患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想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哈，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就是保健品，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现在市面上可以说五花八门，骗人话术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些保健品的推销哈。那侯主任想问问咱们老友朋友们，怎么样一眼能够分辨哪个是正规的，哪个是骗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呢？正确的去认识好的保健药呢？
7: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呢，要我们的老友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它的标签儿。就是要学会看标签啊。那因为呢，就是这些保健品的话，还有一些十字号的、药字号的等等这些，我们有一些就是包装上它会有叫国药准字，国药国食健字，然后还有一些 SC 的编码，这种编号的这种等等，就是他们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这几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一般我们说这种国药准字的它是药品，大家也都对国药准字号的是药品，药准字的。那么这个药品呢，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经过一个临床非常严格的临床的一个实验验证，它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的和预防疾病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它的说明书呢也会有一个明，就是列明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等等，这些你一定是遵医嘱和它的说明书使用说明来去使用的，就不能够乱用，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国药健字，国药健字，还有那个国食健字，国食健字的话呢，还有它的国食健注、国食健字这两种是保健品，就保健食品，它的外包装上。

0: 上面可能是有会有一个蓝帽子的这种标志，那这个保健品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它跟药品不能等同。
1: 嗯，
0: 保健品不是药品，嗯，就是不能治疗疾病，它不像药品能治疗疾病、预防疾病，这个是不能治疗疾病的。那么它只能够是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素的。它任何宣称它能根治、治愈疾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存在着是一种带一种欺骗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作用的，
1: 嗯，
0: 就是不能去相信这个保健品它有治疗作用的。这个呢，我们老友记一定要谨记，要谨记这个啊。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SC 的这种标志。
1: 编号、
0: 哎，这个 SE 编号是叫什么呢？是食品的生产的许可证，这样的，它呢是表示是一种普通的食品
1: 哦，
0: 哎，就我们这种平常在我们超市经常也有见到，就你从标签上可以看到，然后呢，它是普通食品，比如说我们肯定有些老友们可能平常他会用的一些蛋白质饮料，
1: 嗯
0: 啊，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种蛋白粉，
1: 嗯
0: 啊，蛋白粉的这种固体饮料啊，还有什么的，还有阿胶糕啊等等，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超市啊，还有一些那个药店可能都有卖的这种保健品的那个就是 SC 编号的这种允许生产的这种固体饮料样的，
1: 嗯，
0: 那它呢，其实，连保健品所的那个的
1: 保健的效果都没有，
0: 功能和效果，它可能都没有，不能够去宣称，就是你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但它不能在这个标签上做一个宣称，它如果说你大家老友们可能你们会碰到一些这样的食品，如果说普通食品，它说能够去降血糖、降血压，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判定是一个虚假的这种宣传，这是一个大家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去关注它
1: 标签，
0: 一定要关注标签，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呢，是国食注字是 TY，
1: 嗯，
0: 这个国食注字 TY 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就是针对于所有都是针对医院里头临床，我们临床就是上使用的叫。一类食品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 嗯，
0: 那么这一类食品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专业的营养师和医师指导下去用，它的外包装上面有一个小兰花的标识，
1: 嗯，
0: 不是那个是那个保健品小兰
1: 帽，
0: 嗯，这个是有个小兰花的标识，
1: 嗯，
0: 就是特医食品，就我们平常我们简称叫特医食品，
1: 嗯。
0: 这个特医食品呢，它有三大类，它一类的话呢就是全营养的，
1: 嗯，
0: 就是全营养的这种食品，还有一类呢是特定疾病的，就是指一些比如糖尿病啊、肾病、肝病啊等等这些特定，就专门针对特定疾病所使用的这一类食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组件，就是相对于我们就说的它补充蛋白质不够补充啊，或者是膳食纤维需要也我给它提供，或者是其他的谷氨酰胺等等这些组件类的这种特异食品，是这三大类，这种组件类的它不能够提供全营养，它只是提供一个单个的什么营养素的，这种像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呢，它一定是为这种特殊疾病的消化功能啊，有障碍的这些人群去提供一个精准的营养的一个支持治疗，所以呢，它作为可就是那种全养的特定疾病的，它可以作为全代餐或者是部分等。代餐，但是那种组件型的它是不能够作为这种代餐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临床医师就是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来去使用，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这种他们可能在他的那个生活中或者他的家人或者等等有这方面的需求，就说他可能像肌少症他可能去买一些蛋白粉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用啊所以这些的话呢你有些是可以用的，你但是呢还是一定在专业的人指导下去使用它，
1: 嗯
0: 嗯，就是这些食品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去学会看标签，
1: 对，
0: 嗯，
1: 现在保健品太多了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愿意舍得花钱去给自己的身体这个 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保健品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记，像刚才侯主任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看标签。如果说有国药准字或者是国食建字或者国食建注啊，还有 SC 编号，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特

0: 特医食品哈，大家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骗啊，对，意识，对对对，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您买的保健品，它的这个标签上有没有这些那个专门的一些这个字样哈，要关注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比较繁杂的哈，那中老年朋友在这个购买保健品的时候，侯主任，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我们从正规的渠道啊，或者是不要相信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或者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还是就是又回到那种标签上，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嘛，这个保健品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去治病，更不能够去替代药品，所以就不能误事。就是你可能如果说看到一些说能降糖啊，或者那个降血压的降脂啊，这些保健品的话，你就不去用正规的药了，那么会误事的。所以这个呢，因为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它其实也有规定。定，它对保健品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是保健品必须要声明，就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药物。所以呢，保健品管理办法里面它就是规定了它的一个标签，就对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说明书啊、广告啊等等这些都不得有宣传它的疗效作用的。如果你要是在购买的，就是生活中你遇到的，你买这些保健品碰到的，就是说它里头有提到这些虚假的宣传，那你就可以，你要警惕了，你也可以去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举报。对，一定是从正规的那种
0: 渠
1: 那
0: 道
1: 个
0: 购
1: 药
0: 买，
1: 店啊，或者是渠道啊，不要去碰到一些这个宣传，还有看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被去洗脑啊，或者怎么样去那种，千万千万的不能去上那个当。等到你看很多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那种一个人的那个。一个住家的，
0: 对，
1: 或者是两个老年人自己那个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去跟他们去洗脑、去宣
0: 去推
1: 传，
0: 销，
1: 然后推销，然后一买那个保健品一囤很多，对，等到家里面人发现了以后呢，你也没办法了呀，你都买来了，所以就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呢，可能对老人的身心和健康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呢一定是不要去相信这个什么替代药物啊，没有毒副作用啊，这些它的一个宣假的虚假的一个宣
0: 对，
1: 传，
0: 不要被这个夸大其词
1: 对
0: 的宣
1: 对
0: 传
1: 对，
0: 给
1: 有的
0: 蒙
1: 时候
0: 蔽
1: 他们
0: 了啊。
1: 可能就是被这个先迷惑以后，把正规的那些药物停了，
0: 对。
1: 去用这个，他认为这个是天然的呀，它是没无公害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反而会耽误事，影响到他的一个病情，
0: 对，就是您这说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有些我们看到广告上面写的，就是纯植物提取能够替代降压药。其实如果咱们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吃这些保健品，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出一些问题呢？
1: 有会的呀。你看，就是说，很多的那个保健品，它不都是说就是有这种广告，就是说它可以降压呀、降脂啊，或者于降糖啊。所以呢，但是呢，老百姓他不知道啊，因为还有有一些的话，这种像这种保健品，或是那个什么银杏口服液呀、当归口服液啊，还有鱼油呀等等这些。那么他如果说，在吃的同时，可能这些老年朋友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会口服一些阿司匹林啊，然后还有一些像环法林啊、抗凝嘛这些。然后呢，如果这两个他再加在一块儿的话，他就可能会增加一些出血性的那种老那个就是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那个降糖药。我在那个了，但有一些保健品里面，它含的是一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个的话，如果他在用的话，那你这个降糖药用了以后的话，就等于是你额外的在你正常的就餐的基础上，你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些淀粉含糖的这种那个，所以对它的药效还是起到一些就是抵消吧，这种作用。所以呢，建议我们广大的就是老年朋友，你在买保健品的时候，如果你自身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病的时候，再用一些降压药呀、降糖药、像降脂药这样子的话呢，你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些保健品。
0: 对，如果说自己不太清楚，也可以
1: 对，
0: 去
1: 你
0: 咨询
1: 可
0: 一
1: 以
0: 下
1: 去
0: 医
1: 咨询
0: 生。
1: 专业的医
0: 对，
1: 生。对，
0: 那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其实老友当中有很多，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病或者是肾病的一些老朋友哈，是不是他们吃起东西来要比普通人更娇气一些？这个娇气当然是打引号，就是说需要关注的东西更多一些，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是的呀，像这种那个我们这些老人家的话呢，他本身的话就是他有这些慢病，他存在这些慢病，那他在饮食里面他其实就要很要注意了。你像高血压的话，他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清淡的，低盐低脂的。那他在吃降压药的同时的话呢，那就是降压药吃上了，你不能吃吃停停，就是说一直要持续下去，一定是如果是要调药的话，也是有专业医生来帮他去调。那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要清淡，不能咸，不能去那个。另外呢，有一些老友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像抽烟啊、喝酒啊，这些都要引起注意的。那像肾病的话，如果有一些老人家，如果肾脏有问题那个的话，那其实呢，在他的就餐饮食里面要注意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还有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能够去超标，然后引起增加你肾脏的这种负担，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加以注意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清楚，其实我还是建议呢，你可以去咨询营养师，让他帮你去指导，然后告诉你你日常生活中你的饮食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于他给你做一个食谱，你可以去参考，用这个来去指导你自己的一个生活。
0: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侯主任，您是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的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友们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保健品的选购上，跟这个营养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慢病会不会有冲突，他们也想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让我们的老友也方便去找您咨询。
1: 哎，好嘞，顺便打个广告。我一般是我是周二的上午我在北辰，然后周三的下午呢，我是在南区，门诊。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上午和下午，我总院就是在那
0: 本
1: 个
0: 部，
1: 中院区，中院区那个地方的嘞，我们全天都有门诊，
0: 都
1: 我
0: 有
1: 们
0: 门
1: 小伙
0: 诊，
1: 伴也在那边。如果说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相关的这些问题，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耐心的一个一对一的这种比较细致的这种回复，
0: 可以去详细的讲解一
1: 解
0: 下，
1: 咨
0: 比如
1: 询，
0: 说，
1: 哎，对。
0: 有的老友们在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一些慢病的其他药物的过程当
1: 对，
0: 中，
1: 有哪
0: 想
1: 些
0: 买一
1: 禁
0: 些，
1: 忌，哪些不能吃，哪些能吃？你可以选哪些，就是多选。比如说糖尿病呀，同样的也是的。有些老友们就是血糖可能不是太稳定。我怎么样通过饮食的那调整来去让他的血糖达到一个满意的这种控制的目标？
0: 这个是可以去进行咨询的哈。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坐诊的时间，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食品饮食方面啊，有一些需要禁忌的，或者是自己需要购买一些什么样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不知道该能不能吃，要注意什么，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很肯定有很多人中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囤东西的习惯哈，尤其是我们，去超市一打折就会买一堆，像这个米面、粮油啊，一放就是大半年。那侯主任想问问，这些干粮会过期吗？
1: 干粮食品它都是有保质期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食品它的一个这种包装说明，它的储存的一种条件啊等等这些来去操作，因为阴凉的、干燥的、通风的存储这种米面粮油，那么通常它的保质期是在半年到一个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半年到一年
0: 就
1: 半，
0: 18个月
1: 哎，
0: 左
1: 对，
0: 右，
1: 6到18个月嘛，是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的说，像夏天高温呐，还有马上进入梅雨季节了呀，像这种的条件的储存的话呢，实际上1个月，差不多就有可能会霉变。它这个储存条件其实对它的那个保质期呢是有 那个跟它是有影响的，对，嗯，那像这种发霉的，如果你储存多了，像这种发霉的这种大米啊，还有一些面粉啊，那是坚决不能吃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就是包括你不光是人不能吃，你喂牲口也是不合适的，哎，对，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黄曲霉毒素啊，你那个它是耐高温的，所以说你蒸煮啊、油炸啊，它都没办法去破坏分解它，所以呢，一旦就是一颗，就像那种花生米啊，或者是那个玉米啊，它一旦是一颗两颗霉变以后，它可能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一包，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素呢，其实还是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嘛，可以肝癌，可以引起肝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就不要去囤这些。食品，
0: 对，
1: 你囤了那么多的话，你一时半会你是吃不掉的。
0: 其实现在
1: 又不是说像以前那种条件不好，对吧？所以就是吃多少买多少，而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呀。
0: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囤货，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有很多的过期或者是临期哈，就是那么差个那么几天，或者是已经过期那么几天的这个食物哈，有很多老友们就觉得哎呀扔了挺可惜的哈，有的时候呢就会硬着头皮去把它吃掉。那想问一问，就是哪怕是临期或者是过期一两天，这样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呢？
1: 你说这个它食物，我们都是看标签，它都是有说明书，然后有保质期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保质期。那其实呢，你要是说它就是说到临期了，或者是刚刚过期一两天，你吃了以后可能不一定就会造成，
0: 不会一下有什么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哈。
1: 对对对，但是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保质期它一定，它前面我刚刚也说，它是在它一个安全的这种储存条件下，它这个保质期肯定是没关系的，你就是到临期了，问题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它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那么在它的这种合乎它这个安全规定的这种条件储存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同样的时间可能那个没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遵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过期了就有毒，也这句话不能完全的就是绝对的，它可能也是相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过期的话，我们尽量的呢还是不要去那个，就到临期了或者是过期一两天的东西，尽量的就我们就把它丢掉了，就不要去为了讲怕浪费，因为毕竟嘛，对于老人家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的抵抗力免疫力相比较而言来说他是比较弱的，所以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就不要再去那个了，只要过期了或者是到期了，我们都不要去碰它，
0: 不要再去碰它了。
1: 哎，是的，
0: 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按需来购买。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要到过期的食品啊，或者临期的食品啊，大家都尽量的不要去食用它。
1: 对，
0: 那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有几种特别毒的哈，像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剩的米饭，有个炒饭综合征哈，还有就是没有煮透的，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四季豆啊，还有一些鲜的黄花菜等等，年轻人吃了可能没事儿，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吃了是不是就会有危险呢？
1: 是的呀，这个因为就是老年人的话，他本身的话，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年轻人像那种，如果说那种没有炒熟的，像那种四季豆啊，像那种黄花菜啊，这些都会产生食物中毒的。
0: 都会的。
1: 哎，对，你看，经常有的时候，经常以前的时候有报道，经常有学校里头报道，就是那种中午可能是四季豆，他没有去没有炒熟，爆炒嘛，没有炒熟，就产生了集体的那种食物中毒的。那像那种黄花菜，我们是主张新鲜的尽量不吃，那个干的要水发的，然后要泡，超过一定是要泡时间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那种，然后去水煮了再吃，这样子呢就避免了这些相关的，一定要煮透。
0: 就是有毒的这个 饭菜，
1: 有毒的饭菜就是我不要去放在冰箱里头放的时间长，就是我们前面最早的时候讲的那样，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现做的现吃，
0: 现做现
1: 吃，不要
0: 当天吃完最好。
1: 而且我们就是这些很多的我们的老友们，他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比年轻人可能更充分一些，就不用那么去囤呐，不用去做很多呀，就是说我现吃，现做这样子呢，能够足够的保证他的每天都是进食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这样子更安全，
0: 嗯。

0: 只有吃新鲜的这些，这个才会食品才会对我
1: 是
0: 们的健康
1: 健
0: 更
1: 康
0: 有
1: 是
0: 益。
1: 有益的，
0: 对
1: 对，
0: 对，好，时间过得也很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想请侯主任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总结几条最实用、最容易记住的食品安全守则，好吗？
1: 好，我想呢，就是说，总结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八字诀，叫先透冷静，防伪存疑，这八个字。那什么叫先呢？就是
0: 新
1: 大
0: 鲜
1: 家
0: 的
1: 一
0: 食
1: 定要
0: 材，
1: 保证新鲜的一个食材，另外呢，就是现做现吃，我们不囤积，那个剩饭剩菜，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经常大家可能到超市里头，我反正有的时候到超市买菜，晚上去的话，
0: 它
1: 你
0: 会有
1: 看
0: 打折，
1: 会有一些打折的，
0: 对，
1: 但是那些的话呢，如果你看一下表面没有什么那个也可以，不是说打折的就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会多买。那个已经不新鲜了，你再买多回去，你吃不了，一个人两个人吃不了，所以不要去囤这些烂菜了。这是一个透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也就一再强调，就食物的话呢，如果你是煮过的那个就是剩的，一定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
0: 热
1: 热
0: 透，
1: 透，对，中心要冒泡，就是翻滚了以后，这样子呢就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了。那么第三个冷，就是讲还是提到这
0: 冰
1: 个冰
0: 箱
1: 箱
0: 的，
1: 的问题，冰箱它不是保险柜，所以剩菜不要在里头，哪怕是荤菜，我们也不要去超过2天到3天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是凉菜的话，一般放在冰箱里头，我们不超过4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冷，那么静就是说保持一个卫生，勤洗手呀，勤换那个我们的抹布，抹布干，生
0: 洗碗
1: 熟
0: 布，
1: 要分开，台子的。抹台子的和那个砧板的，还有洗碗的，这些都是要
0: 要
1: 分
0: 分
1: 开的。
0: 开。
1: 然后的话呢，这个存疑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担心这个食物有变质了，我就一定是毫无疑虑的就要把它扔掉了，不要去非常果断的就不要再去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老友们认为。也是那个绿色的、纯天然的，就是那些野生的这些，尤其是那些蘑菇啊什么的，不认识的、没有吃过的这些，我
0: 千
1: 都
0: 万
1: 不
0: 不
1: 去
0: 要去
1: 碰，
0: 试，
1: 不要去碰它，这就是一个存疑，就是对这些有问题的，我就不去吃了。那么还有一个呢，防伪，就认清我刚刚说的蓝帽子、小蓝花这些，就是蓝帽子它是保健品，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品，宣称那个什么治疗疾病替代药品的，这些都是诈骗，大家一定的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那个，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食品安全八字诀，就是先透冷静，防伪存疑。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刚才也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好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想请您给我们的家里每天掌勺的这个掌勺人说几句心里话。您最想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1: 就
0: 哈。
1: 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亲爱的老友们，你们的健康呢，才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无价之宝。我知道你们一生呢都非常的勤俭，见不得食物的一个浪费，也舍不得倒掉这些剩菜。但是呢，请您一定要记住，一件发霉的食物，一盘变味的剩菜，省的钱和你们去医院看病花钱，然后身体遭的那个罪比起来的话，其实呢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你对不健康的这些食物的浪费和丢弃的话呢，也是对全家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请把节俭用在精打细算的去买好食材上，少买一点，买新鲜一点，守护全家食品安全，健康硬朗，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对子女最好的一个礼物，是比攒下金山银山都宝贵的一个财富。愿你们每一口食物都安心，每一餐饭食都健康。康。
0: 好的，谢谢，谢谢侯主任，今天这1小时太值了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得安全才能够笑得开心。好的，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侯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哦，亲爱的听众们，那个听友们，那个老友们，再见了
0: 好的，好的，感谢侯主任。好，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四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2024年6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受了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暴雨导致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多地的水位越涨越高，水量越来越大。6月28日，长江2024年第一号洪水形成。7月4日，在武汉汉口水文站，副站长陈静和同事们正紧紧地盯着屏幕上实时传输回的水位数据，丝毫不敢懈怠，因为这一天洪峰即将过境武汉。其实这已经不是陈静经历的第一场洪水了，2020年他刚刚入职不久，就赶上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特大汛情。当时的武汉关最高洪水位达到28.77米，超出长江2024第一号洪水28米的最高水位。当时紧张的状况让他记忆犹新。据他回忆，2020年是我们遇到的历史第四高水位，当时的水位已经淹到我们分局前面的那个路上，我们搞了一排沙袋，然后水位才没有漫到我们一楼的台阶。当时整个江滩这边的闸口都已经封了。2020年8月，长江洪水过境武汉时，滔滔洪水已经淹没了江滩，甚至淹没了以往工人们休闲健身的跑步道。但除了水量剧增之外，洪水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大桥下的江水不急不缓地流动着，桥上的车辆一如往常川流不息。滔滔洪水来袭，为什么中下游人民的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影响？特大洪水转危为安的背后，长江防洪体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建设与变革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对于长江水患，党和政府一直就非常关注。在湘江边长大的毛泽东，对于江河湖泊有着很深的感情，更清楚地知道洪灾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把治理长江等大江大河纳入国家。

问长江的洪水怎么发生的，规律又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我就把一张工程计划拿了出来，全长江准备修一些什么水库来解决这个防洪问题。正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主席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治理长江计划，擘画了长江水利建设的蓝图。这次会面之后，林一山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治理长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提出了以防洪为主的治江三阶段战略计划。第一阶段是加固堤防，第二阶段是充分利用平原分蓄洪区，第三阶段以三峡水库建设为标志。根据治理长江三阶段计划，长江防洪工程的建设逐步展开。随着水利建设的不断发展，一项长江防洪的重要利器已经矗立在长江之上，这就是三峡工程。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可以达到393亿立方米，然而对于长江流域每年近7000亿立方米的洪水体量来说，一座三峡水库还远远不够。如今在长江流域干支流上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万多座，它们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巨型水库群。通过实行水库群统一联合调度，就能极大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2020年8月17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得到预测，7天后，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将会达到7万立方米每秒左右。这意味着三峡水库只有动用大部分防洪库容，才有可能保证长江中下游在安全水位。面对紧急情况，专家们迅速制定出了一个防洪调度方案。在洪水奔向三峡水库的过程中，调度在雅砻江上的锦屏一级水库和二滩水库。

0: 500亿立方米水量，其中三峡拦阻了一半的水量，250亿立方米。正是因为水库群的科学调度，长江2020年第五号洪水洪峰过境武汉汉口水文站时，最高水位28.77米，确保了武汉安全渡汛。如果说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洪工程中的关键一步，那么巩固堤防就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每逢汛期来临前，江西省九江市的水政监察人员都要对那些由钢丝网包裹着卵石的石笼进行严密细致的检查，防止铁丝网破损，卵石脱落。这是一项关系到九江长江堤岸是否坚固的重要工程举措。江西省九江市水利局局长叶灵志介绍说，九江这一段属于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地质结构主要由粉砂层和粘土层构成，抗冲刷能力特别差，容易发生险情。1998年以后，江西对境内90多公里的长江岸线进行了整治，之后对65.4公里的险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治理。正是因为这些系统化的治理，包括江西九江在内的长约64000千米的长江堤防越发坚固，极大地提升了长江防洪能力。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2023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1999年减少39.37%，植被覆盖度达69.07%，长江上游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前赴后继，为长江流域防洪体系的建设付出了一生的青春与热血，为保障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坚实的防线。进入新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长江防洪体系必将更加完善，为长江的安澜和流域的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2年，毛泽东主席来到河南，对黄河决堤最为严重的几个地区进行考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提到华北、西北地区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毛泽东略作沉吟之后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借水这一大胆设想第一次被毛泽东主席提出。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到武汉考察，接见了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他询问水该从哪个位置用什么方式来借。后来林一山在回忆当年与毛主席的谈话时说，我说汉江可能，它是与黄河淮河平行的一山之隔，它只要有个地方找得合适，打一个洞就开了。毛主席指示林一山，你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就这样，对借水的全面勘察工作开始了，而借水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南水北调。

0: 在南水北调线路的调研工作中，丹江口因为优秀的天然条件被确定为中线水源地。1958年9月，十万民工集结于丹江口，开始修建丹江口大坝。由于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遇到困难，丹江口大坝不得不进行分期建设，而华北的用水危机日益严重。据原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谢向荣回忆，到上世纪80年代，华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深有几百米、范围有1000多千米的地下水的漏斗。当时用我们在科研报告里形容的一句话，就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界水工程显得越发重要和急迫。2002年10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通过审议，确定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其中以丹江口水利枢纽为起点的中线工程需要全程自建渠道，利用丹江口比北京高近100米的地势差，让江水自流。而要实现这个设想，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将丹江口大坝加高14.6米，使水库的蓄水位从157米升高到170米，为江水向北自流提供保证。经过8年的建设，在没有影响丹江口大坝日常防洪、发电等功能的情况下，大坝加高完成。2014年12月12日，穿越了600多条河流，修建隧洞、渡槽等各类建筑近2400座后，总长1432千米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于完工通水，丹江口的水奔流而出，一路北上。在中线工程通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加强运行管理，深化水质保护，不断造福民族，造福人民。北京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受益城市，白国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水质这些年来的变化，他和家人感受颇深。他说，我们小区以前也是用自备井的，那个水质说实话硬度确实挺高，烧完水之后沉淀一下才能喝，喝的时候都得买楼下用的那个净水机过滤一下。自从南水北调之后，现在水的硬度就降低了很多，感觉水还有点甜味儿。曾经北京自来水以地下水为主，水质硬，碱性大，如今自来水以江水为主，水的硬度也由原来的每升380毫克降到每升120毫克，水质大为改善。如今到达北京的南水已经超过100亿立方米，其中70%以上用于城市生活用水，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600万人。同时因为南水的到来，北京地下水位也显著回升。与2015年相比，如今地下水水位回升已超过10米。北京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的用水，都有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重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也是中国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这是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推进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从而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的水安全。一曲清水涌北上，润泽寻常百姓家。如今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是保障北方用水安全的绿色纽带，成为国家水网的大动脉。南水北调工程 将继续发挥均衡配置水资源的作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现场他说出一句非常沉重的话：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为两岸的农业、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水资源，这样一条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母亲河，为什么会生病呢？中国又在如何为长江对症施策呢？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展开，对砂石等原材料的需求也随之激增，过度采砂给河床留下了一道道的伤疤。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局督察处处长刘平刚介绍，采砂的利润非常丰厚，我们通常说它是一种暴利，这些砂石便是长江上的软黄金。如何打击采砂泛滥的行为，恢复长江生态？2002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进行一船一证管理。但由于水上执法难度大，部门协作机制不完善，导致常常错过抓捕时机，影响打击非法采砂的成效。转变发生在2021年3月1日，这一天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建立了三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了非法采砂的处罚力度。自2021年以来，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案件数量始终控制在白旗以内。到2023年，长江流域非法采砂案件数量降到了17起，长江流域规模性非法采砂已经绝迹。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严重的工业污染为长江水环境治理带来了更大的考验。江因依江而建，因江而兴，岸线全长30多公里。20世纪90年代，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组成部分，沿江工业企业的粗放式污水排放也导致了长江江阴段水质的急剧恶化。面对治理长江水环境这一迫切需求，江阴市决定对沿江污染企业全部清退搬迁。在江阴市的一家工厂里，负责人陈志虎正在检查工厂的生产情况，他们的生产线可以将甘蔗渣做成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盒。而在几年前，陈志虎所经营的却是一家污染严重的热电厂。据他介绍，尽管20多年的发电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增加环保的设施，但污染还是有，比如二氧化硫，包括很多重金属。面对长江治理的大趋势，最终企业决定转型成一家环保型的企业。伴随着对工业污染企业的大力整治，截至2023年，江阴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以及省考断面水质优于三类的比例 连续3年保持

来巨大压力。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市民只要知道在东湖里钓的鱼或者是捞起来的鱼，他们都不吃的。东湖的水质在武汉市民的心中曾有过一些负面的印象，但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走过无数名山大川的毛泽东就曾畅游过东湖。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东湖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污水收集管网还没有全面覆盖，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排入东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湖管理人员就想方设法对东湖的水环境进行改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杜绝生活污水向东湖直接排放。但是对东湖这样一个半封闭大型湖泊来说还远远不够。2017年，东湖管理委员会决定在控制污水排放等其他治理措施的基础上提升湖水的净化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在水下种植沉水植物进行水生态修复。为了找到适合东湖的沉水植物，罗贝尔带领他的团队对数百个植物品种进行了筛选，经过4个月的不断尝试，最终确定了10多种适合东湖水环境的沉水植物。截至2023年，东湖整体水质始终维持在3至4类，为近40多年来最好水平，水生植被覆盖率也由

水向东流的美景再次呈现，长江流域的绿色变革正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也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灵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

0: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5: 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在原基础上扩大管理范围至全部麻醉药品，增加中医药、疾控等部门职责，细化内部管理与回收销毁要求，明确开具麻醉药品需签署知情同意书，为未成年人开药需监护人书面同意，并新增信息化管理专章。国家医保局近日明确，儿科部分检查治疗可加收20%到30%费用，7周岁内患儿由医保基金承担。北京启动互联网首诊试点，方便异地儿童就医。此外，新增免陪照护服务、上门服务等价格项目，减轻一老一小照护负担。社区上门服务价格150到180元，医保可报销。国家卫健委针对私域直播、社群营销以健康讲座等名义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的情况，发布4点提示：警惕专家讲座、白大褂推荐等旗号，警惕送礼品、领红包等引流套路。普通食品与保健产品不能替代药品，发现虚假宣传可拨打12345热线反映。益生菌菌株复配专家共识指出，益生菌并非菌种越多越好，关键看科学配比与菌株身份证，复配不一定优于单菌株，效果因人而异。日常酸奶、泡菜无法替代专业补充剂，建议选购时关注菌株号、临床依据与活性保障技术。
6: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6: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6: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6: 健康 A B C，
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5: 春茶到手却不知道怎么泡，一杯茶到底要放多少茶叶？洗茶是不是必须的第一步？矿泉水、纯净水、自来水，哪种水泡茶最香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茶冲泡的那些事儿，把标准秘诀一次说清楚。今日对话嘉宾朱艳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10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5: 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
7: 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2: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是最高
7: 的，
2: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是最充分的？
7: 是的。
2: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
7: 对，
2: 对吧？
7: 对，
2: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叶哈，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7: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建议茶水比例是1:50，就是一克的茶50毫升的这个水。那么如果是绿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用8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2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您的这个口味偏淡，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减少茶量，或者是降低水温，再或者是减少浸泡时间。那反之，如果我们喝的会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投量，提高水温或延长冲泡时间，直到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那个点。那我记住了，我下次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冲泡就可以了。对，
2: 您刚才所说的是一克兑50毫升的水。
7: 对。
2: 那么我大概要需要多少的茶叶量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7: 一克茶，配50毫升的水，
2: 对，我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一杯茶里面，我可以放一共放多少呢？
7: 我们现在的日常使用的这个杯子，大多数是在20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面售卖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整好的，已经设计的是整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的量就差不多。
2: 就是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7: 可以了，对。
2: 就一天5克吗？
7: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2: 对，就是茶叶虽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7: 是
2: 吧？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一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7: 对。
2: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7: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全部喝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添加一点水。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就是我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生命力延长。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
2: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就是茶叶的这个 1:50，然后2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

0: 对，
1: 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境内的标准？嗯，
0: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
1: 嗯、
0: 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
1: 嗯，
0: 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1: 感官审评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用嘴巴尝吗？
0: 对，用鼻子闻，
1: 哦、
0: 用嘴巴尝。
1: 嗯、
0: 哦，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这个味道还刚刚好。
1: 哦，
0: 啊，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如果是以绿茶为例，我们1:50的投量，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
1: 哦，
0: 是的，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1: 就又释出了25%。
0: 对，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
1: 嗯，
0: 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其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联
0: 的。是
1: 的，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应该是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0: 对
1: 哦
0: 对，
1: 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哈、我们就是5到10克啊，1:50，然后大概3到4泡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既定的动作，就是洗茶。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的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0: 对，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1: 醒茶，
0: 苏醒的醒、
1: 那像醒红酒是不是类似的功效？
0: 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说洗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1: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了。
0: 对对对，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啊，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
1: 哦，
0: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哎，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洗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洗茶或者醒茶，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1: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适合洗茶的。
0: 对对对，
1: 那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到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1: 多少度的水去洗？
0: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1: 100度，
0: 100度是可以的。
1: 就是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0: 不用搅拌。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对，
1: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0: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压成了这种小坨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坨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
1: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0: 流失过多，
1: 流失过多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

0: 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
1: 对，
0: 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儿，影响也很大？
1: 非常大。
0: 哦。
1: 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器为茶之父”，器是器具的器，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两三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啊，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雅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啊，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哎，
0: 一
1: 就是，
0: 方水土养一方茶。
1: 哎，
0: 您
1: 是
0: 这
1: 的，
0: 样讲的，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对对对，
0: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
1: 是
0: 道。
1: 的，是的，
0: 哦，
1: 是
0: 是
1: 的，
0: 一个道理，对
1: 对，
0: 吧？
1: 但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啊。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0: 净化后
1: 净
0: 的
1: 化后的
0: 水，
1: 自来水。哎，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啊。对，
0: 所以这个茶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无常根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1: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啊还比较大。啊，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2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啊。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哎，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去品饮最佳。
0: 就是春夏我们品绿茶，
1: 对对，
0: 秋冬饮红茶
1: 是
0: 是
1: 的，
0: 最佳的
1: 是
0: 时机，对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
0: 哎，对，
1: 啊，它会
0: 是
1: 直接有
0: 养
1: 七十
0: 生
1: 度、
0: 壶，
1: 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两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0: 就
1: 就是
0: 返回去，
1: 哎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对，因为
0: 这是一种非常简
1: 是
0: 便
1: 的，
0: 的方
1: 对，
0: 式，
1: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嘛，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0: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儿，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
1: 是
0: 走
1: 的，
0: 了，
1: 是的，
0: 这
1: 是的。
0: 是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
1: 是的。
0: 装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1: 这个动作呢，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盖的话，一个是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
0: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1: 对，温度也降一降，
0: 温度降一降，然后再带到单位去喝。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春茶？能
1: 我
0: 给我
1: 们
0: 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1: 就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儿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到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飘逸壶或者叫
0: 飘
1: 飘逸
0: 逸
1: 杯
0: 壶，
1: 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啊，然后倒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这种器具在网上呢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0: 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投放量5到10克，按照比例1:50。关于洗茶，只有乌龙和普洱需要，绿茶千万别洗。水质选纯净水或者是低矿化度的矿泉水最好。那记住这几点，您泡的春茶也能够鲜爽甘甜。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 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

0: 的天气，那也许是我。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居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乳腺癌靶向药物奥拉帕利的安全用药指南。在乳腺癌精准治疗领域，针对存在特定的基因突变的患者群体，一款关键药物奥拉帕利正为众多患者带来新的生存希望。奥拉帕利是全球及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 PARP 抑制剂，也是首个同时获批用于晚期乳腺癌挽救治疗及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的 RARP 的抑制剂。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童威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奥拉帕利是一种口服 PARP 抑制剂，属于靶向 DNA 损伤修复机制的药物。癌细胞生长繁殖时， DNA 会不断受损，正常细胞有多种修复机制，但癌细胞若存在 BRCA1 BRCA2 基因突变， DNA 的同源重组修复通路就会失灵。此时奥拉帕利通过抑制 PARP 蛋白，阻断癌细胞仅剩的 DNA 单链修复途径，让癌细胞的 DNA 损伤不断积累，最终凋亡。简单的说，就是奥拉帕利专门针对存在 BRCA1 BRCA2 基因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尤其是三阴乳腺癌 ERPR 核突均阴性的中间携带 BRCA 突变人群，它是最核心的适用范围。奥拉帕利的疗效在临床研究中获得充分验证，主要集中在四个核心方面。第一，精准打击疗效显著，对于携带 BRCA 突变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尤其是化疗后进展的患者，奥拉帕利能显著缩小肿瘤病灶，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部分患者可获得较长时间的病情稳定。第二，降低复发风险，用于术后辅助，对高危型 BRCA 突变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切除肿瘤后使用奥拉帕利进行辅助治疗，能有效降低复发转移的概率。第三，口服给药，便捷性优。作为口服药物，患者无需频繁住院输液，在家按时服药即可，提升了治疗的便利性，也增强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奥拉帕利的使用有明确的禁忌和需要重点监测的不良反应。第一，绝对禁忌人群，对奥拉帕利或药物任何成分过敏者严禁使用，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用，因为患者可能对胎儿或婴儿的 DNA 修复机制造成影响，存在潜在风险。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经医生全面评估后，谨慎调整剂量或禁用。第二，重点监测不良反应。奥拉帕利的不良反应多为轻中度，可通过对症处理缓解，但需密切关注以下几点：血液系统毒性，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可能出现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表现为乏力、头晕、易感染、出血倾向。用药期间需定期检查血常规，若出现严重骨髓抑制，需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停药或减量。胃肠道反应，常见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建议清淡饮食，少食多餐。腹泻严重时需及时补水，必要时遵医嘱使用止泻药物。若反应严重影响生活，需及时告知医生调整方案。第三，规范用药原则。首先就是服药方式，建议随餐或空腹服用，每天固定时间服药，避免漏服。若漏服，无需在次日加倍补量，按正常剂量继续服用即可，不可擅自停药。奥拉帕利治疗需遵循疗程，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自行停药，需由医生根据病情评估是否调整方案。药物相互作用，药物期间避免同时使用强效 CYP3I 抑制剂如部分抗真菌、抗生素，若需服用其他药物，务必提前咨询医生或药师。精准筛选是前提，所有乳腺癌患者，尤其是三阴乳腺癌患者，建议常规进行 BRCA 基因检测，明确是否使用奥拉帕利，避免盲目用药，规范治疗是关键。奥拉帕利是针对 BRCA 突变乳腺癌有效药物，但需在专业肿瘤医生指导下使用，严格遵循剂量和疗程，做好不良反应监测，定期随访不可少。服药期间需定期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医生会根据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方案，确保治疗安全有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5: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家庭氛围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啊，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到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了。2023年2月，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参与调查的青少年有14.8%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为重度的抑郁风险群体，10.8%为轻度的抑郁风险群体。当一个孩子心理出现问题，那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他的原生家庭。虽然啊，咱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临床家庭的影响的确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内卷的时代，鸡娃盛行，因为学习压力导致的抑郁案例是越来越多。家长怎么把握教育跟教育的尺度，这个其实就格外的重要。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选择题，毕竟嘛，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什么也都别谈，理想、未来、金钱，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质量都要排在健康的后面。这道题呀，明明就是一道简单的送分选项题，可就是一道这样简单的题目，却总有家长一次又一次的给出了错误答案。他们啊，好像总是没有理解生活的重心在于家庭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上，亲子关系和谐与否，家庭的模式协调与否，都是跟孩子的心理成长密切相关的。心理疾病嘛，也是疾病，有时候啊，父母误以为生病的是孩子，寄希望于从精神障碍的治疗上解救孩子，可是却没有找到底层原因，这个就是自己也需要转变。如今啊，在发达国家，家庭治疗通常是青少年儿童精神科最重要的心理干预方法，答案啊，就来自于题目当中。孩子身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家庭氛围当中找到答案，尤其是这四种家庭氛围可能会让孩子的心理特别容易生病，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行为习惯问题。紧张高压的家庭氛围，专制的家庭氛围，充满矛盾的家庭氛围，以及消极懈怠的家庭氛围。紧张高压的家庭氛围表现为家长比较严厉挑剔，甚至有些完美主义，对孩子的期望啊很高，要求严格，他们动不动就指责否定孩子没用或者太笨，同时呢，经常通过语言或者大量的任务安排逼孩子努力，给孩子很大压力，很少给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随后啊，当孩子没有完成或者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愤怒失望，又开始批评指责孩子。而与之相似的是，另外一些父母在教育当中是相当的专制，控制欲极强，总是在单方面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和决定孩子的事情，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和真实需求，以为这样就是为了孩子好，忽视孩子的情绪感受，不重视孩子的想法，要求孩子啊，你得只能听话服从安排。还有一些家庭呢，父母本身的负面情绪啊，直接作用到家庭氛围，要么是他们以孩子为中心，忽略了夫妻的关系经营，又或者是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彼此争吵不断，导致家庭氛围紧张，孩子呢也就会缺少安全感，渐渐啊变得敏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家庭，他们的不争不吵也不内卷，表现的呢是一种整体的消极负能量。

比如吧，家长喜欢抱怨诉苦，传递给孩子生活的沉重感，遇到问题呢只会相互的埋怨指责，而不是一起想办法解决，行为上也特别的懒散懈怠，一边呢要求孩子用功，一边啊自己也是毫不努力，不懂得提升，都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网上啊曾经有一个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好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是一种什么体验呢？我觉得下面的一些答案也许就是最好的家庭氛围。觉得做什么都有底气，家庭是我的支撑和依靠，经常看到爸爸妈妈秀恩爱，从小没从爸爸口中听过别人家孩子，心地善良，知道尊重别人，也懂得自重，走到哪里都特别想家人和家，有点过分恋家。

由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目前症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急性加重的风险评估以及其他合并症等基本方面进行病情评估。所以呢，医生会为患者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应做的项目，还有动脉血气分析、胸部 CT 检查等推荐项目。这些检查有助于进一步评估慢阻肺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合并症以及鉴别诊断其他的疾病。所以呢，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耐心地做完这些检查。以下是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分级截图，不同的程度对应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现场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1: 嗯，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2: 那么这一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 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的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是对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啊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2: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4月1日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地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得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2: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间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2: 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施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2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 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啊，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到做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

0: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APP、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1: 刚刚这个陈律师说得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0: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完成我们诚信行为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来证明失信行为是完全可以进行纠正的。在我们的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单位，对我们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具体的修复措施，那么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分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

0: 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行政处罚记录都可以在这些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查询得到。那么如果说你的合作的客户发现了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移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3: 对对。
12: 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4: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3: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5: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6: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5: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2: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

0: 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1: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的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0: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1: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作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

0: 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复核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1: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0: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1: 可以帮助
0: 修复信用，
1: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0: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100%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

0: 来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3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0: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1: 嗯，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2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0: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1: 嗯，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0: 嗯，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1: 嗯，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0: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0: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答。那今天陈律师围绕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的政策，从核心意义、法定的条件、申请的路径、具体的方法、修复的措施到意义的救济、防诈骗等方面做了全面详细的解读，干货满满，让大家对最新的这个信用修复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芒种正逢高考时，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的降水，7号和8号江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阴到晴，9号北部地区有高温，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呢，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又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省城合肥预计未来七天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七号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请考生和家长注意降雨对

0: 交通出行的影响。近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最后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2: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3: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4: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5: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2: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3: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芒种奇遇小麦芒》。因为今天是芒种节气啊，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对于这个节气知识了解多少？大家知道芒种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哎，想一想，为什么有一个节气叫芒种呢？芒种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答案。

0: 小贴士。
1: 高考前紧张，晚上怎么才能够睡个好觉呢？高考临近，很多的孩子啊，一想到考试呢，会因为压力大睡不着。到了晚上，东想西想啊，大脑就非常的兴奋，越想睡却越睡不着。那今天呢，分享三个入睡的好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睡前可以喝一点牛奶。牛奶当中啊，有色氨酸，可以起到安神、放松神经的作用，稳定情绪，帮助睡眠。那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反向意念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千万不要睡着。可能以前我们总是会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我一定要睡一个好觉。可是呢，发现啊，越是这么去想，哎，就越睡不着，因为大脑啊，会因为兴奋产生了一种对抗的状态。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自己说，那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睡着，那越不想睡，反而是越容易睡着了。第三个方法就是睡前听一点轻音乐啊，或者呢，听一些容易让大脑感到疲惫的音频。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千万就不要去听故事和自己有兴趣的，因为这样会激活大脑，不利于入睡。去听一些不太想听的内容，或者有些烧脑的内容。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听的时候啊，音量不要开太大。音量呢，调到你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够去听到的声音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你的大脑啊，会变得很专注，一方面排除了其他的思绪，另外一方面会产生疲惫感，利于睡眠。最后，实在睡不着，也不要去苛责自己，顺其自然就好。考试除了考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呀，考的是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你的紧张、你的焦虑、你的睡不着，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此要告诉自己，放平心态，轻松应考。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小故事哈。今天呢已经说了是芒种节气，所以我们的小故事肯定就是和芒种有关啊。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绘本故事的名字叫做《芒种奇遇小麦芒》，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芒种时节，小精灵麦芒它从麦浪当中跳了出来，带着小刺猬球球，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的芒种奇幻之旅。他们发现了芒种的信号，感受芒种火烧天的炙热和生机，还看农民伯伯们在金色的麦浪当中收获和播种。那麦芒也向球球啊讲述了芒种的习俗和意义，那球球也懂得劳动的珍贵和节气的智慧。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小故事，芒种奇遇小麦芒。清晨，一个穿着斗篷的小精灵麦芒从麦浪里蹦了出来，他笑嘻嘻地说，芒种到，芒种到，忙着种，忙着收，今天可有好多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呢。哇哦！小精灵麦芒遇到了小刺猬球球。小刺猬球球大家都知道啊，一只小刺猬。那什么是麦芒呢？就是大家如果见过小麦，就会发现这个麦子啊，它的这个上面是有这个摸起来比较硬硬的啊，而且长长的啊，这个东西它呢就叫做麦芒啊。那么在麦子的这个大大的这个田野里边啊，那么就有一只这个小小的麦芒就跳了出来啊，就是这个 小麦芒，然后呢他遇到了谁呢？就是遇到了小刺猬球球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芒种遇到了这个小麦芒，他们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个麦芒带着球球走哈，哎，这个时候麦芒就指着天边的朝霞说，球球你快看，这个就是芒种的信号，芒种火烧天。什么意思啊？说明天气会很热，还有可能会有雷阵雨。那么这个时候对农民伯伯来说啊，哎呦，他们就要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干什么呢？趁着好天气要赶紧收麦子喽。说完，麦芒就带着球球飞到了麦田的上空，他们看见农民伯伯们正忙碌地收着麦子。麦芒对球球说，你知道吗？芒种的芒啊，说的就是麦子、稻谷这些有芒刺的作物，所以麦芒的芒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上面硬硬的、长长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节气啊，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作物要播种，所以大家都很忙，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呢就叫做芒种。什么叫做芒种啊？就忙碌的忙，播种的种。说完，他们闻到空气里飘来了甜甜的香味儿。麦芒眼睛一亮说，走，我们去看看安苗会。嗯，什么叫做安苗会呢？安就是安家的安，安全的安，苗就是哎这个禾苗的苗啊，会就是开会的会。那为什么叫做安苗会呢？啊，他们来到这儿就看到一些村民摆上了用新麦磨成面粉做的面食，还有各种水果。原来啊，他们是在祈求神灵保佑夏季作物能够茁壮成长，避免一些病虫害和自然灾害。有的村民呢还在田间地头插上了旗子，手持着五彩的小旗组成了巡游队伍，绕着田埂在行走。什么意思呢？球球问，这是在干嘛呀？麦芒就介绍说呀，这个呀是驱虫保苗，守护农田的意思。哦，原来呀他们想用这样子的方式，嗯，好像驱赶走了一些虫子，能够让小苗更好的生长。那芒种的时候啊，除了会有这个安苗会，还有什么样的习俗呢？有的地方会煮青梅。哎，提到青梅，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啊，青梅煮酒是吧？啊，那麦芒啊就拉着球球钻进了一间飘着果香的屋子。只见呢，阿姨正把一颗颗青绿的梅子放进了陶罐里，加入了冰糖和清水，慢慢的熬煮。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煮这个梅子呢？因为这个时候，哎，梅子成熟啦，新鲜的梅子啊，酸酸涩涩的，煮一煮呢，就会变得香甜可口了。麦芒边喝着青梅汤，边告诉刺猬球球说，古人说啊，芒种煮梅正当时，哎，喝一碗这个青梅汤，哇，整个的夏天都清清凉凉的。哇哦！那球球也好奇地问，啊，我知道了，原来这个时候会煮青梅汤，还有呢安苗会，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吗？麦芒神秘的一笑说，走，我带你去看一看。他带着球球来到了长满野花的山坡，他们看见很多的小朋友啊，正在用花瓣去编织花环，他们还唱着一些歌谣，叫花神归，夏日长，来年再会诉衷肠。原来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麦芒告诉小刺猬球球说，他们在举行的仪式叫送花神啊，把花神给送走了。他们呢把这个花环啊 挂在了树枝上，还系上彩色的丝带，微风一吹，花瓣就轻轻地飘落，像是花神在和大家挥手告别。麦芒说，芒种时节百花就开始凋零了，大家就用这种方式啊来感谢花神带给大家春天啊，因为到这个时候真正的炎热的夏天到了，春天的花儿也就全部凋谢了，好像就真的要离开我们了。突然啊，天空飘来了一大片的乌云，轰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麦芒兴奋地跳起来说，雷阵雨就要来了，我们赶快走吧。说完呀就下起了雨。这个时候麦芒呢就带着球球躲在了荷叶下，看着雨水打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刺猬球球说，哎呀真讨厌，突然下雨了。而麦芒却说，不是哦，你要知道芒种的时候下雨啊可是叫做及时雨。为什么呢？因为刚刚种下来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玉米豆子哈，它们就可以喝饱水，就可以快快的长大了。太阳慢慢的西沉，天边也染成了橘红色。麦芒看着忙碌的人们对球球说，芒种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变化，也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意义。这些有趣的习俗啊就像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把芒种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精彩，也是希望明年的芒种还能够再来一次大冒险。那球球也是用力的点点头，和麦芒挥手告别了。晚风轻轻的吹过，带着新麦的清香，煮梅子的甜香和野花的芬芳，好像他们在诉说着芒种的故事。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要说完了，来问问各位同学，在这里边你都听到了什么呀？哎，这个小麦芒和小刺猬啊，他们在麦田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是知道了，麦芒向球球讲述了芒种的习俗，比如说煮青梅、安苗穗、送花神啊，也知道了，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安苗穗是希望能够驱虫保苗，对吧？让小苗能够长得更好，啊，安苗穗。那送花神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哎，花儿真的已经都凋谢了，啊，仿佛感谢他们的到来，然后送走他们，也期待着第二年和他们再次的相遇。煮青梅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哎呀，如果喝上一口这个青梅汤哈，感觉整个夏天都是凉凉的，特别的舒服，也是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珍贵和节气的智慧。田间地头，他们看到了村民用五彩的小旗驱虫保苗，他们也参与了小朋友送别春天编织花环的仪式，他们还追逐了夏天的第一场雷阵雨。当夕阳染红天边的时候，麦芒和球球也是挥手告别，他们不仅是期待着明年能够看到百花的盛开，他们也是期待来年能够再一次的相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那么芒种啊，其实还有三候，大家知道是哪三候吗？这三候啊，其实就是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号啊，告诉我们，哎，到了这个时候的大自然啊，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小音频，听完了小音频之后啊，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哦，为什么它叫芒种？芒种的三候又具体指的是什么了？

0: 小螳螂破壳而出，开启生命之旅。二后举始鸣，波浪鸟开始在枝头婉转歌唱。三后反舌无声，那只爱学舌的反舌鸟悄悄安静了下来。进入芒种，天气越来越热，雨水充沛，空气潮湿，北方有雷雨和阵雨，而南方则正式进入梅雨季，大家要记得防潮去湿哦。在这个既收获又播种的时节，哥哥姐姐们也迎来了高考，祝哥哥姐姐们展锋芒，种未来，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中高考小贴士，
2: 那考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孩子由于紧张进入了考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适的心理反应。那我今天是总结了以下五点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考前或者考试当中出现心跳加快、焦虑不安、思维迟钝，怎么办呢？这在心理学上叫怯场。面对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放松情绪，冷静下来啊，不要呢为这种感受而过度的担心。因为一般来说啊，焦虑的急性发作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怯场的状态一般几分钟之后就会自然的过去。其次呢，这个时候停止答卷，调试一下心理，闭目养神一会儿，让大脑做短暂的休息，或者闭目做深呼吸3到9次，全身完全放松，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感到晕眩、脸色苍白，可以吃一些奶糖补充能量，或者在监考人员的帮助之下，选择适当的场所去吸氧，以保证大脑有足够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就是在遇到久攻不下的题，或者连续几道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很多的考生啊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卡壳，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了，提前可以将风油精、清凉油带上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涂抹在手背和太阳穴，起到提神的作用。或者呢，用手去按太阳穴，活动一下眼球、脖梗，改善全身的供血和供氧。还可以深呼吸，缓慢的、有节奏的吸气，停一两秒，然后再张口，有节奏的呼气，3到5分钟就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进入平和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有些考生说遇到难题或者听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啊，就非常的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积极暗示的方法了。遇到难题呢，首先不要慌，要明白一个道理，考题难啊，那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高考看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只要你比别人冷静，那么你就赢了。先挑熟悉有把握的题做，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的进入状态，碰到实在不会的果断跳过，自己会的题全部答对了，那就是超常发挥了。如果说别人翻卷子很快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呢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思考，就可以暗示自己说，哎呀，可能别人是因为不会，所以他才翻得那么快啊，可能他会东看看西看看，而我们自己虽然做得慢，但是做一道就得一道分，其实更加的踏实。那第四个，就是有些考生会抱怨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周围同学的翻卷子的声音、叹气的声音会影响自己。其实呢，这些噪音啊是属于你的心理噪音，因为你越是在意噪音呢，你越觉得干扰了自己，分心的作用也就越强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理会，这样急躁的情绪就会减少，能够心平气和的专心于考试。最后，碰上不会的题或想不起来的知识怎么办？那首先就不要乱猜或者胡乱的尝试，要分析自己不会的原因，是忘记了有关知识，还是题目没有理解透彻呢？或者说是题目线索太多呢，一时难以理出头绪。然后再根据原因，运用联想，寻找记忆线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是那句话，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只要放平心态你就赢了。那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问大家芒种是什么意思。其实认真听节目的同学已经知道，在之前的绘本小故事芒种奇遇小麦芒当中已经做出了解释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小不点儿说，芒种就是忙着播种。嗯，是的。琪琪说忙着收忙着种。嗯，也是非常准确的啊。还有这位 XL 说芒种，芒种就是很忙的去种。对，确实啊，这个忙可以把它理解为忙碌的忙啊，种可以理解为播种的种啊，芒种这个时候呢是忙着收又忙着种啊。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对大自然来说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大自然的期末考试神秘的芒种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芒种，芒种哎，它的这个习俗它到来的时候的变化到底都有些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学习。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啊，芒种。有人会问，芒种是不是就忙着种地呢？没错，民间呢就把它称为忙着收，忙着种，一刻都停不下来啊。那芒种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名字怎么来的？古人发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啊？咱们老百姓又会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把芒种的知识啊，一件一件的给大家说细一点，说明白一点。哇哦！我们先从这个"忙"字说起啊。

0: 芒子呢，它是这个草字头啊，就是麦穗上面那些扎手的小刺儿，叫做麦芒。所以这个芒啊，它指的就是一些带芒的庄稼，比如说麦子、稻子之类的啊，这个就叫做芒。那种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它可以有两个读音，一个是种，一个是种。对吧，当名词就是种子，当动词就是播种。所以你看啊，芒种两个字是把芒和种都装到里边去了，所以古人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
1: 你真棒。
0: 那芒种到了，对于农民伯伯来说就是两个字儿啊，忙啊，而且比较累。宋朝有一位大诗人叫陆游，他写过一首诗叫时雨啊，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什么意思啊？就是稻田里忙着在插秧，厨房里也飘着麦饭的香味儿啊。那其实呢，芒种时节啊，天气其实是又热又湿啊，麦子熟了，如果不赶紧趁着晴天给它收了呢，遇到雨天可能就会发霉。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什么意思啊？就是从龙的嘴巴里去抢粮食，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着急呀？ 所以叫做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还有一句更有意思啊，叫做栽秧割麦两头忙，忙种哎打火夜插秧。就是说忙到晚上啊，那个时候在田地里边都要点着火把去插秧，所以说从早忙到晚啊，这个时间是不是特别赶呢？啊，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神奇的一些变化呢？古人呢，一般啊，他是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15天。啊，也叫三候，每5天一个变化嘛，对吧？3×5就等于15了。那芒种的三候也特别的有趣啊，一候叫螳螂生，哎，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螳螂，就是螳螂妈妈啊，在头年深秋的时候已经产了卵，卵在土里睡了一个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天气变暖和了，小螳螂就咔嚓咔嚓破壳而出了，举着它的两把这个大刀就来到了这个世界啊。所以下次你在田间地头看到哦，小螳螂出来，就知道已经过了芒种了啊，或者已经到了芒种这个节气了。这是第一个5天叫螳螂生，也叫一候螳螂生。那么等到第6天到第10天的时候，哎，大自然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也就来到了2候叫菊始明。这个菊呀，可能很多的同学比较陌生啊，那这个菊呢可能也没听过，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鸟，它的名字叫伯劳鸟。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喜欢阴凉。到了芒种的时候嘛，天气特别热，对不对？啊，所以呢，它这个时候，它会在这个枝头开始唱歌啊。那有的同学可能看过书里边有一个成语啊，叫劳燕分飞。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劳指的就是菊，就是伯劳鸟啊。好啦，然后再到第3候，也就是第11天到第15天的时候啊，也就是芒种节气最后的尾声了。最后几天的时候呢，叫反蛇无声。可能有人在想啊，什么叫反蛇无声啊？是这个舌头的蛇吗？啊。是把这个舌头反过来说话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其实说的也是一种鸟，这个鸟叫反舌鸟，它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学别的鸟去叫啊。可是到了芒种的时候它不叫了啊，它开始变得安安静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说伯劳鸟，也就是菊啊，它感受到了这种天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就是阳气特别烈的时候，慢慢的阴气也就到来了啊，所以呢它会开始叫。反蛇鸟呢，它感到阴气到来了它反而不叫。哎，所以你看，哎，大自然就这么神奇哈，就像你和你的好朋友一样，他可能喜欢红色，你可能喜欢蓝色，你不能说是谁是好，谁是坏，谁是对，谁是错，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就像大自然很神奇，有的鸟，哎，

那个时候我喜欢叫，有的鸟反而不叫了，一正一反，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呢？哇哦！好，那这三候啊，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芒种这个时节到啦，大自然开始转换节奏啦，啊，就是特别特别热的阳气，可能也会慢慢的转成为一点点的阴气了啊。所以你们觉得古人的观察是不是特别仔细呢？那我们刚才说了，芒种这个时候啊，对农民伯伯来说特别忙特别累，是吧？那他们其实不光啊在这个时候要干活，还有一些习俗呢。我们在之前的绘本故事当中已经知道了啊，这个小刺猬球球跟着小麦芒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习俗，其中就提到了送花神啊。送花神，如果了解或看过《红楼梦》的同学可能会记得，芒种这一天大家是要送花神回家的，因为春天开的花儿都要谢了，花神要走了，大家呢为了感谢他，也希望他明年再来，所以啊就会摆上礼物啊。那林黛玉葬花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不陌生啊，它就是发生在芒种的这一天了。那除了送花神还有安苗会啊，这个一般习俗呢是在啊南方地区，就是水稻插好了，农民就会用新麦磨成这样子的像小面粉一样啊，把它呢就给它弄成像这个麦面，把它捏成小羊啊，小牛啊，小菜啊，小瓜啊，把它们弄成这样的模样，然后涂上颜色当贡品，是干什么呀？就是驱逐害虫，希望小苗啊，这个秧苗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就会有一个好的收成了。所以芒种芒种嘛，又收又种啊，还要去感谢大地，是不是很温暖呢？第三个就是煮梅子啦，青梅煮酒啊。芒种时节梅子熟了，那新鲜的梅子呢其实是青梅，就还是有点酸啊。那这个时候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会觉得酸酸涩涩的，很多人不爱吃。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用糖水或者呢用黄酒煮着吃，因为吃了之后会觉得很酸甜啊，会比较开胃，而且喝下去了之后会觉得很凉爽很舒服。那这个吃法其实是从夏朝的时候就开始了啊。这么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是不是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呢？刚刚我们已经是知道了芒种节气的由来，芒种的三候，芒种的习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芒种的气候特点，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能更好的照顾好自己呢？因为芒种这个时候啊，天气又热又湿，北方呢就开始会进入雷阵雨天，南方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梅雨天，所以东西都很容易发霉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记住三个词儿啊：清淡、避寒、常苦。先来说常苦吧。尝就是品尝，苦就是苦味儿，苦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苦的东西。什么东西是苦的呀？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赶快来想一想。比如说苦瓜，就是苦的，莲子也是苦的，还有生菜，都是可以吃一点的，可以清热解暑。老话说呀，叫苦夏，食苦夏不苦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吃点苦的东西，这个整个夏天过了都不会特别苦啊。这个叫做常苦。避寒呢，躲避寒冷。可能有人在想啊，这个时候很冷吗？那你们想想看，这时候天气不冷，但是你是不是会吃点特别寒凉的东西呢？啊，喜欢贪凉啊，比如说喜欢吃冰棍儿，喜欢喝冰水啊，一回到家就要开空调，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太贪凉啦，否则这个时候会伤害我们的脾胃的啊。那么这个就叫做避寒
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不要一回家马上就大口大口的喝冰水，对吧？因为有些同学喝了冰水，反而你的肚子会很不舒服啊。所以就是说了，夏天很热，我们不要去贪凉，可以喝点温水。如果实在喜欢喝凉水，可以小口小口慢慢的喝，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咽喉管道给你预热加热一下，这样进入到了我们肚子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胃啊肠道啊，它就不会觉得有突然的冰水就过来，让他们很不适应。有可能有些同学喝了冰水肚子就会特别难受，就是因为你大口的喝冰水啊，刺激到了我们的胃和肠道了。夏天呢也可以吃点姜啊，有一句话叫做芒种食姜胜似啊参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哎吃点姜对身体特别好，特别补啊。还可以去吃一点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冬瓜呀、绿豆啊、山药啊，喝一些荷叶水、陈皮水也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啊，一般都是和每年的这个高考会碰面的，是吧？哎，今年的芒种是在6月5号，高考呢是在6月7号，就差两天的时间。在田地里一边收着麦子一边插着秧苗，那在考场上很多的哥哥姐姐一边是收获多年苦读的果实，一边种下对未来的希望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祝需要高考的哥哥姐姐，我们有一句特别棒的祝福语啊，就叫做祝你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所以也是祝所有的考生沉着应考，笔下生花，金榜题名。那在这儿呢，也是要祝愿每一位同学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有收获，也有盼望。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主题叫做什么？就叫做大自然的期末考试啊！说芒种时节到了，它就像是大自然的期末考试，它告诉我们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份努力都会有回响的。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并拟义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记；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奕奕，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涌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事，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于失，或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安徽最新的天气。今天呢，又恰逢芒种节气，咱们安徽眼下典型的是北热南雨。过去6小时，沿江江南不少地方都下起了雨。到下午3点钟呢，除了高海拔山区以外，全省气温普遍在30到34度，不少地市接连发布了高温强对流预警。我们再来看看气象台的最新预报，

明天也就是六号，沿淮淮北局部地区以及大别山区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关键是在七号到八号啊，淮河以南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啊，正好赶上高考哈。也提醒考生和家长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打开今天的新鲜会，昨天有一则荔枝和龙眼有了宝宝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就感叹说，哎呀，一颗种子两种灵魂，咱们的科研人员真是太牛了。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荔枝龙眼跨属杂交的重大成果。如今呢，这棵杂交果树已经迎来了首次大面积挂果。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细节，这棵新果树的母本就是我们熟悉的槐枝荔枝，副本呢是典型的石霞龙眼。科研团队也取了父母品种的首字，为这个全新品种暂定名为槐石。全新的水果品种问世，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自然不少了。这个槐石果实的外形是什么样子的？果肉的口感更贴近荔枝还是龙眼？甜度、风味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呢？哎，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好奇哈，荔枝和龙眼属于是不同属的水果，存在着天然的杂交壁垒。科研团队耗费心力攻克技术难题，完成了这场跨属杂交，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疑问呢，记者专程探访了位于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库，实地探访这个水果界的全新物种。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霞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3: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3: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3: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2: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3: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嗯，确实是挺新鲜哈，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并不是荔枝与龙眼第一次成功杂交。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不过它的育种组合呢，刚好是相反的，是以龙眼为母本，荔枝为副本，属于是龙眼品类的创新品种。而这次全新亮相的槐实就实现了反向育种突破，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是实打实的荔枝新种质。从外观和口感上来看呢，槐实是保留了荔枝红彤彤的艳丽果皮，果肉却兼具了龙眼的特色，入口脆爽清甜，完美融合了两种水果的优质特质。一正一反两个方向的跨树杂交全都培育成功，也就意味着科研团队彻底突破了荔枝和龙眼之间的树间生殖隔离，实现了双向育种突破，在水果育种领域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随着首批槐实荔枝迎来大面积的挂果，大家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款全新的杂交荔枝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大众市场，端上普通家庭的餐桌呢？
2: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3: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2: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3: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2: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3: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曲韵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

0: 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石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Super Idol 的笑容。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咱们吃的东西哈。很多人网购零食的时候呢，都偏爱选购各类的进口礼包，觉得这个口感品质更有保障。但不少人都踩过坑啊，明明是商品外包装印着原装进口的字样，吃起来口感却是明显的不对。深究之后呢，才发现这些所谓的进口零食大多出自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市面上假冒进口食品的套路是五花八门，有的利用保税区一日游的模式伪装进口货源，还有的直接给普通的杂牌食品套上外文包装，混淆消费。

0: 者的视线。这类山寨进口食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源头模糊，信息空白。消费者买到问题产品后呢，找不到对应的生产厂家，取证维权都困难重重，自身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不过从今年6月1号开始，这种乱象将得到彻底整治。新版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给所有进口食品加上了专属的溯源凭证。新规明确要求，所有进入国内市场的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官方认证的企业注册编号。咱们消费者只需要登录海关官方系统，输入对应的编码，就能一键查询这款产品的生产厂家、具体生产工厂以及全套的检验检疫流程信息，货源真伪、产品品质一目了然。这项新规精准填补了以往进口食品的监管短板，从源头封堵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流通渠道。而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怎么借助新规避开问题食品，放心选购进口商品呢？接下来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都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2: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3: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1: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4: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1: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 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5: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0: 年拜年早，短信问声好，祝你好运最先来报道，祝你天天中彩票，祝你前程似锦步步。
1: 好，看到这首歌哈，也就让大家一起来听听，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为什么说到这首歌呢？因为呢，我看到最近刷手机的时候，大家发现了说一个特别的普通的周六。为什么说特别又普通？明天嘛，明天就是一个周六嘛。但是明天呢，2026年6月6号，特别巧，年份、月份、日期、星期全都是六，难得一见的四重六叠加，让这一天变得又格外的特别。哎，说是普通又特别，没有商家的造势、流量营销，这份热度源自大众的自发的喜爱。不少人还计划着这一天呢去领证、搬家、发朋友圈，借着吉利日子开启新的生活。还有许多网友许下心愿，期盼万事顺遂，哎，六六顺顺哈。此前2022年2月22号也曾经掀起了全民打卡的热潮。没有节日的习俗加持，仅凭数字巧合就收获了全民的偏爱。在咱们传统的文化中，六寓意着六六大顺，自带着吉祥美好的寓意。
0: 把赚钞票，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祝你事业蒸蒸有前程，祝你排位把把。
1: 大家追捧特殊的节日，源自于快节奏生活里的情绪需求，借专属仪式感来舒缓咱们日常的压力，在琐碎的日常里寻觅小欢喜。今年的6月6号更添温情，恰逢高考的前夜，千万考生即将走进考场，四重六的好彩头也化作了全网自发的暖心祝福。网友们纷纷为学子祈福，祝愿考生答题顺畅，金榜题名。原本趣味满满的数字梗变成了一场跨越地域的祝福接力。这类特殊日期的出圈，也是咱们国人对于美好生活不变的期许。传统吉祥文化也以打卡许愿的新潮形式在年轻群体中持续的传承。热闹终会散去，但是这份温暖是长存的。借难得的超级六节日也送上祝福，愿奔赴考场的考生们从容应考，落笔如愿，旗开得胜。也祝愿每一位勤恳生活的听众平安顺遂，日日收获小惊喜。
0: 不高，祝你日子开心处处妙，祝你快乐心情伴你笑，祝你大把赚钞票，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祝你事业蒸蒸有

年拜年早，短信问声好，祝你好运最先来报道，祝你天天中彩票，祝你前程似锦步步高，祝你日子开心处处妙，祝你快乐心情伴你笑，祝你大把赚钞票，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祝你。

0: 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你还记得我吗？
3: 等你回来。
2: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0: 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
1: 今天咱们聊聊《大鱼海棠》要重映的事儿，定在6月19号又要回大荧幕了。
2: 对，这次有点意思，不仅是十年后的重逢，还首次上了 IMAX 2D 版本。
1: 哎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突然就软了一下，十年了，感觉像是和一个老朋友约好了再见一面。你那时候看过吗？
2: 看过啊，当时还在电影院里为了那个结局纠结了好久。说真的，现在想起来那些画面还是特别清晰。
3: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0: 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
1: 我们还会再见面，会重新面对吗？
0: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互相都会认得出来。
2: 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
3: 你知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就是那种满屏的中国风水墨画一样的感觉。
4: 是啊，我也记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海底世界好大好神秘，春在那个世界里游来游去，海棠花开的时候整个屏幕都是红色的。现在想想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就算过了这么久好像也没褪色。
3: 没错，而且这次是用 IMAX 2D 放，那效果肯定不一样。你想啊，原来的画面本来就细腻，现在放大到那么大的屏幕上，光影层次色彩运用肯定更绝。像是大鱼游过的时候那种空间感，估计能把你整个人都包进去。
1: 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怎么说呢？我其实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太感性了，但是想到能再次看到那些场景，心里还是暖暖的。就像你说的，这是一种跨越时。

0: 名字，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话又说回来，这次重映也是个机会，让新观众也能在大荧幕上体验一把。
1: 新观众可能没经历过当年的争论，但他们能直接感受到那个奇幻的世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掌管海棠花的少女春为了报恩不惜违背规则去救那个人类男孩坤。
0: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 Tik 了，你知道吗？ Tik 那句台词，我愿用自己的寿命去换春的另一半寿命，当时听的时候真的挺震撼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放在现在看依然很打动人。
1: 是啊，真的是个让人心疼的角色，他一直在守护春，哪怕最后要放手。我觉得这种情感羁绊是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地方，他不讲大道理，就是讲人跟人之间那种深沉的爱和牺牲。
0: 确实，虽然当年大家对剧情逻辑有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觉得有点绕，有的觉得价值观不太认同，但不可否认他在视觉艺术和国漫文化表达上真的做了很多尝试。
1: 我觉得 XX 已经很好了，毕竟那是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的国产动画环境跟现在也不一样，他能坚持下来还能在这个时间点重新回到大家视野，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
0: 说真的，这十年间国漫发展挺快的，现在回头看大鱼海棠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里程碑。他把庄子逍遥游里的北冥有鱼变成了具体的影像，把东方哲学里的生死轮回、知恩图报都融进了故事里。
1: 慢慢来，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春从一个懵懂的少女到为了信念挑战规则，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成长。而现在守护与放手之间的挣扎，也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另一种样子。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是愿意讨论它，因为这里面探讨的生命、命运、牺牲这些命题，不管过多久都能引起共鸣。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能静下心来重温这样一个关于爱与执着的故事，挺难得的。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契机，让自己慢下来，去思考一下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值得坚持的东西。
0: 没错，而且这次 IMAX 2D 的技术升级能让这些思考变得更直观。比如海棠花开的瞬间，大鱼在海里游弋的姿态，这些细节大银幕上会被无限放大，让你更细腻地捕捉到那种美。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想马上买票去看了，不仅仅是为了看画面，更是为了听听那些熟悉的台词。只要心是善良的，对错都是别人的事儿。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是一个天神的爱。
0: 这些台词简直是刻在 DNA 里的，到时候在电影院里说不定周围全是跟着念的声音，那种集体回忆的氛围肯定特别棒。
1: 是啊，那种感觉一定很温暖，就像是一群老朋友聚在一起聊着过去的事儿，分享着彼此的感动。这对于老观众来说是一次情感的唤醒，对于新观众来说则是一次全新的沉浸体验。
0: 话又说回来，这次重映也是对经典 IP 生命力的一次验证。在当前这个动画市场环境下，能把十年前的作品拿出来，还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说明好的故事是真的有穿透力的。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什么新的热点，只要故事本身够好，情感够真，就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持续产生新的共鸣。

作风。

0: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模样。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因为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厚重。
1: 大鱼海棠就是这样，它用东方的美学和哲学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让观众在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2: 或许每个人看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人看到了爱情，有人看到了亲情，有人看到了对命运的抗争。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解读，都是珍贵的。
0: 没错，所以不管你是十年前看过，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次重映都值得你去大荧幕上感受一下。
1: 那种视听升级带来的震撼，加上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肯定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2: 别担心自己会不会看不懂，或者能不能跟上节奏，只要你带着心去看，就能感受到那份真诚。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心是善良的，一切都会好的。
0: 说真的，我已经开始期待6月19号，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顺便聊聊看完后的感受，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呢。
2: 好呀，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一起去看《大鱼》重温那段关于爱与牺牲的奇幻旅程，希望我们都能在那个大荧幕前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

0: 星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巴西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冲击第六次世界杯冠军的路上啊，这20年所经历的一些起伏，以及他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究竟有哪些优势和隐忧。
3: 没错，这个话题确实很值得关注。
2: 咱们先来说说巴西队的历史荣耀和他们这20年的等待。其实提到巴西队，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立刻浮现出那些传奇的球星，以及他们5次世界杯冠军的辉煌。那这些历史的时刻到底给现在的球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说到这个5次世界杯冠军啊，其实每一次夺冠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球星，比如1958年的贝利，1970年的扎加洛，然后还有1994年的罗马里奥，2002年的罗纳尔多。就是这些名字，他们不光是让巴西的球衣上面多了一颗星，他们更是成为了好几代球迷心中无法磨灭的青春记忆。
2: 是的，那从2002年之后，巴西队在世界杯上面都经历了哪些比较刻骨铭心的失利呢？
3: 最让巴西球迷难以释怀的就是2014年的本土世界杯，在半决赛上面1-7输给了德国，这个被称为米内罗惨案。然后还有2022年，在1/4决赛又被克罗地亚通过点球大战挡在了4强之外。就是这一连串的失利，让巴西这20年都没有办法再添一颗星。而欧洲的球队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2连冠。
2: 那巴西队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多少？球队的总身价是多少？以及新帅安切洛蒂的执教情况如何？
3: 目前巴西队的世界排名是第6，全队的总身价是7.79亿欧元。然后主教练是安切洛蒂，他是在2025年的5月份上任的，到现在带队打了8场比赛，取得了4胜2平2负的成绩。安切洛蒂执教之后，巴西队在过去一年的热身赛当中表现也是有好有坏，比如说他们2球输给日本，然后1球输给法国。就是他们面对这种技术型的球队的时候，后防线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他们也有过3-1战胜克罗地亚这样的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像罗马里奥就认为现在这个巴西队的实力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他觉得整体实力还是排在阿根廷、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之后的。
2: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巴西队的阵容。那首先就是攻击线。攻击线有哪些球员，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3: 巴西的攻击线还是非常豪华的，比如说维尼修斯，他在皇马这一个赛季出场51次，已经打进了21球。然后还有拉菲尼亚，他在2024到2025赛季在巴萨的数据是34球22助攻。哇，虽然他这个新赛季伤病比较多，但是他依然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边锋。然后中锋的位置上呢，有年轻的天才恩德里克，他只有19岁。虽然他还没有在皇马站稳脚跟，但是他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有马特乌斯·库尼亚和伊戈尔·蒂亚戈作为替补。
2: 那巴西队的这个中场和后防还有门将位置都有哪些球员，有什么特点？
3: 先说中场吧，其实巴西队的这个中场也是非常有深度的。比如说布鲁诺·吉马良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节拍器，但是他现在受伤了，能不能上还是一个疑问。然后卡塞米罗和法比尼奥，他们两个都是36岁了，经验非常丰富，也可以作为后腰的人选。还有帕奎塔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他们两个就是技术非常好的。后防线的话，马尔基尼奥斯已经连续4届大赛都是主力了，然后他身边的搭档加布里埃尔和布雷默也是非常稳健的。门将的位置就不用说了，阿利松和埃德森这两个人的双保险也是让很多球队都非常羡慕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巴西队在2026年世界杯的分组情况。那首先就是小组赛，巴西队会遇到哪些对手，他们从小组突围有多大的把握？
3: 巴西队是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有摩洛哥、 海地和苏格兰。其实这个组的整体实力都不是很强，除了摩洛哥，他们是上一届的四强，而且他们整体非常的紧凑，然后其他两个队其实很难对巴西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巴西小组第一出线应该问题不大。
2: 如果巴西队小组出线了，那么他们在淘汰赛阶段最有可能遇到哪些对手，有哪些潜在的强强对话？
3: 如果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线的话，他们在十六强赛很有可能遇到的是 F 组的第二名。F 组现在看的话比较有竞争力的是荷兰和瑞典，所以这可能会是一场硬仗。如果能够闯过这一关的话，很有可能在八强赛就会遇到阿根廷或者德国，那这样的话肯定就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了。
2: 没错，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巴西队的辉煌历史，也盘点了他们现在的阵容以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展望。虽然他们有非常璀璨的过去，但是现在他们确实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3: 对，
2: 第六颗星依然还是一个梦想。
3: 是的，好了，那么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坐着直飞。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杭州。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6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1972年6月5日至16日，113个国家的1300名代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自2004年起，中国每年发布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结合国情开展宣传。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编钟。1998年6月5日，曾侯乙编钟演奏的音乐被送上了国际互联网。编钟位居八音之首，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先秦时期有以职业为事的传统，百家姓里的钟姓就来自先秦时代的宫廷乐官。而宫廷乐官以钟为氏，足可见编钟在当时礼乐界的地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乐器就是胡

0: 被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内，是战国中早期文物，由65枚大小不同的编钟组成，总重量达到2500余公斤。据音乐专家检测，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5.5/8度，只比现代钢琴少1.8度。每一个编钟都可以在不同的位置敲出2个乐音。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为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洒落在地的泥土中有黄黑相杂的土质，引起了施工人员的注意。经过考古专家探测证实，这里有一座古代的墓葬，而且年代在2000多年前。1978年5月，紧张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凌晨，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椁板被吊离了墓穴，古墓露出了真面目。5月23日，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水位在缓慢下降。当积水排干时，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人们面前，65件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质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编钟上刻着3000多个中国古文字，包括对编钟的编号、记事、标音以及乐律，而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铭文指出，这座古墓属于诸侯国曾国的君王曾侯乙，曾侯乙编钟也因钟体上的曾侯乙的刻字而得名。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庆典的主会场上，著名音乐家谭盾用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奏响了史诗交响曲《天地人》。沉睡了2400多年的编钟重新发出了远古的乐声。1998年6月5日，曾侯乙编钟演奏的音乐被送上了国际互联网，从此海内外用户听到了这绝响千年的美妙声音。曾侯乙编钟彰显着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个性，更折射出古典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光辉。同一套编钟里不同音色、不同质感的各组钟声混响交融，体现了先秦最核心的和的礼乐观念。如今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与先哲的思想相映生辉，共同表达着人类永远不变的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4年6月5日，诺曼底登陆前夜，盟军执行泰坦尼克行动，为次日诺曼底登陆做最后的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东部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9到31度。 预计明天夜里到七号的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3: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打开今天的锦囊，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后天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随着考试脚步越来越近呢，各地教育考试部门陆续发布了今年的考场安检的新要求，有不少的调整细节也让考生和家长格外的关注。今年高考的安检流程迎来了细化升级，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考生入场佩戴携带的眼镜都要接受专项查验。除此之外呢，教育部还专门发布了考前预警，进一步明确诚信考试的纪律要求，划定了清晰的红线。根据最新规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论设备是否开机、是否使用，只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智能电子设备带入考场，都将直接认定为考试作弊。不只是规则更加严格，今年各地的考场保障和监考技术也全面升级了。多地更新迭代了 AI 智能巡考系统，同时还优化加密了多层级的金属安检流程，禁止近代物品的品类划分呢也更加的细致。面对着一连串的新规和细化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很忐忑哈。其实大家并非是有意触碰考场的纪律，只是今年的规则细节较多，很容易出现疏漏。不少人就担心说，会不会有往年可以携带的物品，今年已经被明令禁止，一旦疏忽携带入场，不仅没有办法顺利过检，还会影响自己考试的状态和心态。为了让所有考生都能够安心复考，从容应试，顺利通过安检环节，我们整理了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今年考场究竟有哪些物品绝对不能携带？考前应该如何整理个人的随身物品，轻松高效地完成安检？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4: 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校长助理、政教处主任张学军表示，
5: 尤其是眼镜今年成为检查对象，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4: 广州自2024年起启动了高考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在考试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的异常行为，系统会立即发出警告，并将违规人员用红框标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20秒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若确认存在违规行为，审核员将打印处置单并递交给副主考。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高考科科长林立恒说，今年这个系统又进行了两大功能的升级。
6: 一个是这个算法新增了对特定行为的一个检出和报警，例如一个是考生频繁的低头，还有双手在桌底下，考生频繁操作眼镜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会进行一个精准的预警。第二个呢是这个智能巡考系统呢是做了一个 AI 大模型的辅助，它会自动学习往年的报警信息以及审核结果，自动过滤掉无效的报警信息，从而让我们的人工审核员把精力专注于有价值的线索。
4: 此外，今年高考多地会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探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教务处主任毕茂荣提醒广大考生，
7: 很多考生容易忽略随身配饰和衣物配件，比如项链、手镯、金属发饰等饰品，这些都会触发探测报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考生，考试当天尽量摘除全部金属饰品等物品。文具准备这一块呢，也是每年考生的高频踩雷点，比如修正液、修正带是严禁带入考场的。客观题填涂错误，用橡皮擦除重涂；主观题写错，只需要规范划掉错题，在旁边续写答案即可。另外，带有刻度的公式、特殊造型的异形尺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
4: 刚刚我们把不能带的物品说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必带物品了。文具类，我们要准备三四支黑色签字笔，至少两支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要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再带一个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文具。如考试过程中考生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必带的物品除了文具，肯定就是证件了，主要是准考证和身份证。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要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浙江省湖州市公安机关面向中考、高考考生推出居民身份证急用快办专项服务。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钱黎平说，
8: 依托我们的自助机设备，对省内户口的中高考考生在办理的过程中不需要额外提供身份证明，直接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完成急用快办申请业务。我们会加快我们的审核时效，当日12时之前提供的，我们是实行日清制度，当日下班之前完成申请的，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早上的10点之前完成我们的审核任务，这比原来的审核时间缩短48小时。
4: 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必须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随着中高考脚步越来越近呢，合肥轨道交通也出台了一整套的便民出行方案，帮考生省心赶考。考试时段，考生携带准考证，就能够带上两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地铁。进站前在车站客服中心换取单程车票，走专属通道快速过闸。设在考点附近站点的爱心助考驿站呢，也已经就位了，常备备用的文具、饮用水。陪考家长可以在站内歇歇脚休息一下，各站点还有志愿者在岗，遇到准考证遗失、突发身体不舒服等状况，能够及时的求助他们。合肥不少的地铁站啊，紧邻各大考场，在这里呢，也建议各位考生和家长有空呢，提前搭乘地铁踩线探路，算好通勤时间，合理安排出行。细致的出行保障，助力考生从容赴考，也祝愿合肥所有的学子稳定发挥，得偿所愿。

0: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摩洛哥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以新的身份、新的实力，究竟能够走多远？然后看看他们有哪些新的期待。
2: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很多球迷非常关心的话题啊。
1: 咱们先来看看啊，摩洛哥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的最新的世界排名，以及他们的阵容、身价，还有他们的主教练是谁？然后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被分在哪个小组，跟哪些对手同组？
2: 摩洛哥现在 FIFA 排名世界第8。全队的总身价是4.56亿欧元，主教练是穆罕默德·瓦赫比，然后他们在世界杯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有巴西、海地还有苏格兰。
1: 摩洛哥的足球的历史和他们的晋级历程，就是他们之前在世界杯上面都有过哪些比较关键的或者说比较突破性的成绩，然后他们是怎么晋级到2026年世界杯的？
2: 摩洛哥是非洲足坛的一支传统强队，他们在1970年就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然后他们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面，他们是小组第一出现的，他们也是历史上第一支进入到淘汰赛的非洲球队。
1: 这说明摩洛哥其实很早之前就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留下过非常亮眼的表现。
2: 对，没错。不过后面他们虽然又3次闯进世界杯正赛，但是都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线，直到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又一次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然后他们在1/8决赛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西班牙，接着在1/4决赛又以1-0战胜了葡萄牙，历史性的杀进了4强，最终获得了第4名，成为了第一支打进世界杯半决赛的非洲球队。
1: 嗯，
2: 然后他们在2026年的世预赛非洲区的比赛当中，也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轻松晋级。
1: 听起来摩洛哥队的实力还是挺强的。那摩洛哥队现在的这个阵容有哪些比较厉害的球员？
2: 后防线是摩洛哥队目前最让人放心的一个环节。
1: 嗯，
2: 阿什拉夫是世界顶级的右后卫，他的攻防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他的左边路是努塞尔·马兹拉维，他也是同样的在攻防两端都非常的均衡，而且他在预选赛当中的这个边路的推进也是经常能够给球队打开局面。
1: 看来他们的两个边路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那中卫和门将的配置呢？
2: 中卫的话是以纳耶夫·阿格尔德为核心，然后他的搭档可能是罗曼·塞斯或者是年轻的新秀。门将的话肯定还是阿辛布努。
1: 嗯，
2: 他们这条防线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面5场比赛只丢了2球，就这个数据其实已经可以说明他们的防守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摩洛哥的这个中场和前锋线有哪些球员是承担着核心的责任，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让球队变得更有威胁？
2: 中场的话，拖后后腰的位置上是索菲扬·阿姆拉巴特，他的这个拦截和保护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组织核心是阿泽丁·乌纳西，他是负责梳理球队的进攻的，是一个传球非常有创造力的人。
1: 他们的这个中场是既有硬度又有技术啊，那进攻端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进攻端的话，两个边路，虽然齐耶赫已经回到了摩洛哥国内联赛，但是他依然是定位球和阵地战当中最有威胁的一个持球点。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的比拉尔·埃尔汉努斯，他在预选赛当中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赛中的奇兵。然后锋线上面的主力还是尤瑟夫·恩内斯里，他身高1.89米，是一个非常好的支点，他在预选赛当中也是打进了2球，他为国家队出场92次，总共打进了25球。
1: 这样看来摩洛哥队的阵容还是非常齐整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摩洛哥队现在整体的实力在全球以及在非洲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他们的技战术风格有哪些鲜明的特点，以及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隐患。
2: 摩洛哥现在FIFA排名是世界第8，然后全队的总身价是4.56亿欧元，这也让他们成为了非洲身价最高的球队，在全球范围里面也是能够排进前10的。
1: 嗯，
2: 他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们的防守非常的有纪律性，然后他们的反击打得又快又有威胁。但是呢，他们的主教练瓦赫比，他其实是没有什么执教成年队的经验的，所以他在大赛上面的临场指挥和应变能力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他是一个新上任的教练，那这个新帅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可能比他们球队阵容上面的一些小问题更让人担心。
1: 我很好奇摩洛哥在 C 组的小组赛的赛程会对他们的最终排名和出线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C 组的话，其实巴西的实力是明显高出其他三队的，所以摩洛哥最主要的就是要跟苏格兰去争夺另外一个直接出线的名额。所以他们的首场比赛对阵苏格兰就非常的关键，如果他们能够拿下的话，他们就会占据一个非常主动的位置。然后面对巴西的话，其实他们也不用硬拼，稳守反击，尽量的消耗对手，拿分的话当然更好。最后一轮面对海地，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同时尽可能多的去争取净胜球。
1: 听起来小组赛的每一场都很重要啊。那如果他们真的以小组第二出线的话，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最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2: 从 F 组出来的第三名很有可能会是一支南美劲旅或是亚洲冠军。
1: 嗯，
2: 但是摩洛哥其实有非常深厚的防线和丰富的大赛经验，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闯过这一关。
1: 嗯，
2: 如果他们能够以小组第一出线的话，那他们至少可以进到八强，就算是小组第二，他们也有机会去复制四年前的那种优异的表现。
1: 总的来说啊，摩洛哥队这次世界杯的前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既有非常稳固的防守，然后又有很多能够改变比赛的球员，所以他们确实有机会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面再创佳绩。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为了荣耀哪怕遍体鳞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冬梅，感谢收听，再见。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

0: 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长。

0: 数，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6: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8: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7: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9: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7: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0: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7: 出什么样不好意思啊，收收割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芒种，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这个时节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宋代文学家陆游在诗中写道：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这个劳动的节气，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劳动的幸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和孙楠在2018年央视春晚上合唱的《幸福新起点》。都说劳动创造幸福，谭维维与孙楠两位实力派唱将强强联合，用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曲展现出民富国强的崭新时代。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有诗说：“富贵本无根，尽从情里得。”这首诗告诉我们，所有的富贵荣华都是从艰苦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更是家喻户晓，

黎巴嫩文学家纪伯伦的《论工作》中说，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他告诉我们，用爱工作，在这爱中会实现生活的价值，获得幸福和自由。我们来听容祖儿的《我的骄傲》。容祖儿阳光般的自信的嗓音，唱出努力奋斗、不断前行的骄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创作的歌曲《蜗牛》，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合唱。歌曲鼓励每一个勇于追梦的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

生活总有痛苦与幸福伴随，而生活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辛勤努力工作而创造出的成就与价值。我们来听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希望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能发现平凡中的幸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那英合唱的《生命之河》，这首歌是电影《夺冠》的片尾曲，不仅歌唱了中国女排不懈奋斗的时代乐章，也同样在歌唱每一个普通奋斗者的生命之河。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资讯。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表示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芒种正逢高考时，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的降水，七号和八号江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阴到晴，九号北部地区有高温，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呢，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又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省城合肥预计未来七天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七号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请考生和家长注意降雨对交通出行的影响。近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了新变化，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最后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2: 星星会眨眼睛呀，
3: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4: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5: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6: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3: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4: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芒种奇遇小麦芒》。因为今天是芒种节气啊，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对于这个节气知识了解多少？大家知道芒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有一个节气叫芒种呢？芒种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答案。

0: 小贴士。
1: 高考前紧张，晚上怎么才能够睡个好觉呢？高考临近，很多的孩子啊，一想到考试呢，会因为压力大睡不着。到了晚上，东想西想啊，大脑就非常的兴奋，越想睡却越睡不着。那今天呢，分享三个入睡的好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睡前可以喝一点牛奶。牛奶当中啊，有色氨酸，可以起到安神、放松神经的作用，稳定情绪，帮助睡眠。那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反向意念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千万不要睡着。可能以前我们总是会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我一定要睡一个好觉。可是呢，发现啊，越是这么去想，哎，就越睡不着，因为大脑啊，会因为兴奋产生了一种对抗的状态。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自己说，那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睡着，那越不想睡，反而是越容易睡着了。第三个方法就是睡前听一点轻音乐啊，或者呢，听一些容易让大脑感到疲惫的音频。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千万就不要去听故事和自己有兴趣的，因为这样会激活大脑，不利于入睡，去听一些不太想听的内容，或者有些烧脑的内容。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听的时候啊，音量不要开太大。音量呢，调到你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够去听到的声音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你的大脑啊会变得很专注，一方面排除了其他的思绪，另外一方面会产生疲惫感，利于睡眠。最后，实在睡不着，也不要去苛责自己，顺其自然就好。考试除了考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呀，考的是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你的紧张、你的焦虑、你的睡不着，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此要告诉自己，放平心态，轻松应考。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小故事哈。今天呢已经说了是芒种节气，所以我们的小故事肯定就是和芒种有关啊。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绘本故事的名字叫做《芒种奇遇小麦芒》，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芒种时节，小精灵麦芒它从麦浪当中跳了出来，带着小刺猬球球，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的芒种奇幻之旅。他们发现了芒种的信号，感受芒种火烧天的炙热和生机，还看农民伯伯们在金色的麦浪当中收获和播种。那麦芒也向球球啊讲述了芒种的习俗和意义，那球球也懂得劳动的珍贵和节气的智慧。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小故事《芒种奇遇小麦芒》。清晨，一个穿着斗篷的小精灵麦芒从麦浪里蹦了出来，他笑嘻嘻地说，芒种到，芒种到，忙着种，忙着收，今天可有好多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呢。哇哦！小精灵麦芒遇到了小刺猬球球。小刺猬球球大家都知道啊，一只小刺猬。那什么是麦芒呢？就是大家如果见过小麦，就会发现这个麦子啊，它的这个上面是有这个摸起来比较硬硬的啊，而且长长的啊，这个东西它呢就叫做麦芒啊。那么在麦子的这个大大的这个田野里边啊，那么就有一只这个小小的麦芒就跳了出来啊，就是这个 小麦芒，然后呢他遇到了谁呢？就是遇到了小刺猬球球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芒种遇到了这个小麦芒，他们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个麦芒带着球球走哈，哎，这个时候麦芒就指着天边的朝霞说，球球你快看，这个就是芒种的信号，芒种火烧天。什么意思啊？说明天气会很热，还有可能会有雷阵雨。那么这个时候对农民伯伯来说啊，哎呦，他们就要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干什么呢？趁着好天气要赶紧收麦子喽。说完，麦芒就带着球球飞到了麦田的上空，他们看见农民伯伯们正忙碌地收着麦子。麦芒对球球说，你知道吗？芒种的芒啊，说的就是麦子、稻谷这些有芒刺的作物，所以麦芒的芒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上面硬硬的、长长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节气啊，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作物要播种，所以大家都很忙，忙得脚不沾地，所以呢就叫做芒种。什么叫做芒种啊？就忙碌的忙，播种的种。说完，他们闻到空气里飘来了甜甜的香味儿。麦芒眼睛一亮说，走，我们去看看安苗会。嗯，什么叫做安苗会呢？安就是安家的安，安全的安，苗就是哎这个禾苗的苗啊，会就是开会的会。那为什么叫做安苗会呢？啊，他们来到这儿就看到一些村民摆上了用新麦磨成面粉做的面食，还有各种水果。原来啊，他们是在祈求神灵保佑夏季作物能够茁壮成长，避免一些病虫害和自然灾害。有的村民呢还在田间地头插上了旗子，手持着五彩的小旗组成了巡游队伍，绕着田埂在行走。什么意思呢？球球问，这是在干嘛呀？麦芒就介绍说呀，这个呀是驱虫保苗，守护农田的意思。哦，原来呀他们想用这样子的方式，嗯，好像驱赶走了一些虫子，能够让小苗更好的生长。那芒种的时候啊，除了会有这个安苗会，还有什么样的习俗呢？有的地方会煮青梅。哎，提到青梅，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啊，青梅煮酒是吧？啊，那麦芒啊就拉着球球钻进了一间飘着果香的屋子。只见呢，阿姨正把一颗颗青绿的梅子放进了陶罐里，加入了冰糖和清水，慢慢的熬煮。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煮这个梅子呢？因为这个时候，哎，梅子成熟啦，新鲜的梅子啊，酸酸涩涩的，煮一煮呢，就会变得香甜可口了。麦芒边喝着青梅汤，边告诉刺猬球球说，古人说啊，芒种煮梅正当时，哎，喝一碗这个青梅汤，哇，整个的夏天都清清凉凉的。哇哦！那球球也好奇地问，啊，我知道了，原来这个时候会煮青梅汤，还有呢安苗会，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吗？麦芒神秘的一笑说，走，我带你去看一看。他带着球球来到了长满野花的山坡，他们看见很多的小朋友啊，正在用花瓣去编织花环，他们还唱着一些歌谣，叫花神归，夏日长，来年再会诉衷肠。原来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麦芒告诉小刺猬球球说，他们在举行的仪式叫送花神啊，把花神给送走了。他们呢把这个花环啊 挂在了树枝上，还系上彩色的丝带，微风一吹，花瓣就轻轻地飘落，像是花神在和大家挥手告别。麦芒说，芒种时节，百花就开始凋零了，大家就用这种方式啊，来感谢花神带给大家春天啊，因为到这个时候，真正的炎热的夏天到了，春天的花儿也就全部凋谢了，好像就真的要离开我们了。突然啊，天空飘来了一大片的乌云，轰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麦芒兴奋地跳起来说，雷阵雨就要来啦，我们赶快走吧。说完呀，就下起了雨。这个时候麦芒呢，就带着球球躲在了荷叶下，看着雨水打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刺猬球球说，哎呀，真讨厌，突然下雨了。而麦芒却说，不是哦，你要知道，芒种的时候下雨啊，可是叫做及时雨。为什么呢？因为刚刚种下来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玉米豆子哈，它们就可以喝饱水，就可以快快的长大了。太阳慢慢的西沉，天边也染成了橘红色。麦芒看着忙碌的人们，对球球说，芒种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变化，也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意义。这些有趣的习俗啊，就像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把芒种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精彩，也是希望明年的芒种还能够再来一次大冒险。那球球也是用力的点点头，和麦芒挥手告别了。晚风轻轻地吹过，带着新麦的清香，煮梅子的甜香和野花的芬芳，好像他们在诉说着芒种的故事。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要说完了。来问问各位同学，在这里边你都听到了什么呀？哎，这个小麦芒和小刺猬啊，他们在麦田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是知道了，麦芒向球球讲述了芒种的习俗，比如说煮青梅、安苗穗、送花神啊，也知道了，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安苗穗是希望能够驱虫保苗，对吧？让小苗能够长得更好，安苗穗。那送花神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哎，花儿真的已经都凋谢了，仿佛感谢他们的到来，然后送走他们，也期待着第二年和他们再次的相遇。煮青梅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哎呀，如果喝上一口这个青梅汤哈，感觉整个夏天都是凉凉的，特别的舒服，也是让我们懂得了劳动的珍贵和节气的智慧。田间地头，他们看到了村民用五彩的小旗驱虫保苗，他们也参与了小朋友送别春天编织花环的仪式，他们还追逐了夏天的第一场雷阵雨。当夕阳染红天边的时候，麦芒和球球也是挥手告别，他们不仅是期待着明年能够看到百花的盛开，他们也是期待来年能够再一次的相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那么芒种啊，其实还有三候，大家知道是哪三候吗？这三候啊，其实就是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号啊，告诉我们，哎，到了这个时候的大自然啊，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小音频，听完了小音频之后啊，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哦，为什么它叫芒种？芒种的三候又具体指的是什么了？
0: 芒种也叫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时候田间地头最是忙碌，所以

0: 人们常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小螳螂破壳而出，开启生命之旅。二候菊始鸣，波浪鸟开始在枝头婉转歌唱。三候反蛇无声，那只爱学蛇的反蛇鸟悄悄安静了下来。进入芒种，天气越来越热，雨水充沛，空气潮湿，北方有雷雨和阵雨，而南方则正式进入梅雨季，大家要记得防潮去湿哦。在这个既收获又播种的时节，哥哥姐姐们也迎来了高考，祝哥哥姐姐们展锋芒，种未来，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中高考小贴士。
2: 那考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孩子由于紧张进入了考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适的心理反应。那我今天是总结了以下五点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考前或者考试当中出现心跳加快、焦虑不安、思维迟钝，怎么办呢？这在心理学上叫怯场。面对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放松情绪，冷静下来啊，不要呢为这种感受而过度的担心。因为一般来说啊，焦虑的急性发作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怯场的状态一般几分钟之后就会自然的过去。其次呢，这个时候停止答卷，调试一下心理，闭目养神一会儿，让大脑做短暂的休息，或者闭目做深呼吸3到9次，全身完全放松，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感到晕眩、脸色苍白，可以吃一些奶糖补充能量，或者在监考人员的帮助之下，选择适当的场所去吸氧，以保证大脑有足够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就是在遇到久攻不下的题，或者连续几道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很多的考生啊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卡壳，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了，提前可以将风油精、清凉油带上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涂抹在手背和太阳穴，起到提神的作用。或者呢，用手去按太阳穴，活动一下眼球、脖梗，改善全身的供血和供氧。还可以深呼吸，缓慢的、有节奏的吸气，停1-2秒，然后再张口，有节奏的呼气，3到5分钟就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进入平和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有些考生说，遇到难题或者听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啊，就非常的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积极暗示的方法了。遇到难题呢，首先不要慌，要明白一个道理，考题难啊，那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高考看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只要你比别人冷静，那么你就赢了。先挑熟悉有把握的题做，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的进入状态。碰到实在不会的，果断跳过，自己会的题全部答对了，那就是超常发挥了。如果说别人翻卷子很快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呢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思考，就可以暗示自己说，哎呀，可能别人是因为不会，所以他才翻得那么快啊，可能他会东看看西看看，而我们自己虽然做得慢，但是做一道就得一道分，其实更加的踏实。那第四个，就是有些考生会抱怨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周围同学的翻卷子的声音、叹气的声音会影响自己。其实呢，这些噪音啊是属于你的心理噪音，因为你越是在意噪音呢，你越觉得干扰了自己，分心的作用也就越强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理会，这样急躁的情绪就会减少，能够心平气和的专心于考试。最后，碰上不会的题或想不起来的知识怎么办？那首先就不要乱猜或者胡乱的尝试，要分析自己不会的原因，是忘记了有关知识，还是题目没有理解透彻呢？或者说是题目线索太多呢，一时难以理出头绪。然后再根据原因，运用联想，寻找记忆线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是那句话，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只要放平心态你就赢了。那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问大家芒种是什么意思。其实认真听节目的同学已经知道，在之前的绘本小故事芒种奇遇小麦芒当中已经做出了解释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小不点儿说，芒种就是忙着播种。嗯，是的。琪琪说忙着收忙着种。嗯，也是非常准确的啊。还有这位 XL 说，芒种就是很忙的去种。对，确实啊，这个忙可以把它理解为忙碌的忙啊，种可以理解为播种的种啊。芒种这个时候呢是忙着收又忙着种啊。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对大自然来说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大自然的期末考试神秘的芒种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芒种哎，它的这个习俗啊，它到来的时候的变化啊，到底都有些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学习。

0: 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啊，芒种。有人会问，芒种是不是就忙着种地呢？没错，民间呢就把它称为忙着收，忙着种，一刻都停不下来啊。那芒种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名字怎么来的？古人发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啊？咱们老百姓又会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把芒种的知识啊，一件一件的给大家说细一点，说明白一点。哇哦！我们先从这个芒字说起啊。芒字呢，它是这个草字头啊，就是麦穗上面那些扎手的小刺儿，叫做麦芒。所以这个芒啊，它指的就是一些带芒的庄稼，比如说麦子、稻子之类的啊，这个就叫做芒。那种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它可以有两个读音，一个是种，一个是种，对吧？当名词就是种子，当动词就是播种。所以你看啊，芒种两个字是把芒和种都装到里边去了，所以古人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
0: 你真棒。
4: 那芒种到了，对于农民伯伯来说就是两个字儿啊，忙啊，而且比较累。宋朝有一位大诗人叫陆游，他写过一首诗叫时雨啊，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什么意思啊？就是稻田里忙着在插秧，厨房里也飘着麦饭的香味儿啊。那其实呢，芒种时节啊，天气其实是又热又湿啊，麦子熟了，如果不赶紧趁着晴天给它收了呢，遇到雨天可能就会发霉。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什么意思啊？就是从龙的嘴巴里去抢粮食，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着急呀？啊，所以叫做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还有一句更有意思啊，叫做栽秧割麦两头忙，忙种哎打火夜插秧。就是说忙到晚上啊，那个时候在田地里边都要点着火把去插秧，所以说从早忙到晚啊，这个时间是不是特别赶呢？啊，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神奇的一些变化呢？古人呢，一般啊，他是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15天。啊，也叫三候，每5天一个变化嘛，对吧？3×5就等于15了。那芒种的三候也特别的有趣啊，一候叫螳螂生，哎，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螳螂，就是螳螂妈妈啊，在头年深秋的时候已经产了卵，卵在土里睡了一个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天气变暖和了，小螳螂就咔嚓咔嚓破壳而出了，举着它的两把这个大刀就来到了这个世界啊。所以下次你在田间地头看到哦，小螳螂出来，就知道已经过了芒种了啊，或者已经到了芒种这个节气了。这是第一个5天叫螳螂生，也叫一候螳螂生。那么等到第6天到第10天的时候，哎，大自然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也就来到了二候，叫菊始明。这个菊呀，可能很多的同学比较陌生啊，那这个菊呢可能也没听过，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鸟，它的名字叫伯劳鸟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喜欢阴凉，到了芒种的时候嘛，天气特别热，对不对啊？所以呢它这个时候它会在这个枝头开始唱歌啊。那有的同学可能看过书里边有一个成语啊，叫劳燕分飞 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劳指的就是菊，就是伯劳鸟啊。好啦，然后再到第三候，也就是第十一天到第十五天的时候啊，也就是芒种节气最后的尾声了。最后几天的时候呢，叫反蛇无声。可能有人会在想啊，什么叫反蛇无声啊？是这个舌头的蛇吗？啊、嗯。是把这个舌头反过来说话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其实说的也是一种鸟，这个鸟叫反舌鸟，它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学别的鸟去叫啊。可是到了芒种的时候它不叫了啊，它开始变得安安静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说伯劳鸟也就是菊啊，它感受到了这种天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就是阳气特别烈的时候，慢慢的阴气也就到来了啊，所以呢它会开始叫。反蛇鸟呢，它感到阴气到来了它反而不叫。哎，所以你看，哎，大自然就这么神奇哈，就像你和你的好朋友一样，他可能喜欢红色，你可能喜欢蓝色，你不能说是谁是好，谁是坏，谁是对，谁是错，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就像大自然很神奇，有的鸟，哎，这个时候我喜欢叫，有的鸟反而不叫了，一正一反，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呢？哇哦！好，那这三候啊，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芒种这个时节到啦，大自然开始转换节奏啦，啊，就是特别特别热的阳气，可能也会慢慢的转成为一点点的阴气了啊。所以你们觉得古人的观察是不是特别仔细呢？那我们刚才说了，芒种这个时候啊，对农民伯伯来说特别忙特别累，是吧？那他们其实不光啊在这个时候要干活，还有一些习俗呢。我们在之前的绘本故事当中已经知道了啊，这个小刺猬球球跟着小麦芒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习俗，其中就提到了送花神啊。送花神，如果了解或看过《红楼梦》的同学可能会记得，芒种这一天大家是要送花神回家的，因为春天开的花儿都要谢了，花神要走了，大家呢为了感谢他，也希望他明年再来，所以啊就会摆上礼物啊。那林黛玉葬花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不陌生啊，它就是发生在芒种的这一天了。那除了送花神，还有安苗会啊，这个一般习俗呢是在南方地区，就是水稻插好了，农民就会用新麦，哎，这个磨成这样子的像小面粉一样啊，把它呢就给它弄成像这个麦面，把它捏成小羊啊，哎，小牛啊，小菜啊，小瓜啊，哎，把它们弄成这样的模样，然后涂上颜色当贡品，是干什么呀？就是驱逐害虫，希望小苗啊，这个秧苗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就会有一个好的收成了。所以芒种芒种嘛，又收又种啊，还要去感谢大地，是不是很温暖呢？第三个就是煮梅子啦，青梅煮酒啊。芒种时节梅子熟了，那新鲜的梅子呢其实是青梅，就还是有点酸啊，那这个时候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会觉得酸酸涩涩的，很多人不爱吃，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用糖水或者呢用黄酒煮着吃，因为吃了之后会觉得很酸甜啊，会比较开胃，而且喝下去了之后会觉得哎很凉爽很舒服。那这个吃法其实是从夏朝的时候就开始了啊。这么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是不是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呢？刚刚我们已经是知道了芒种节气的由来，芒种的三候，芒种的习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芒种的气候特点，和到了这个时候，哎，我们要怎么能更好的照顾好自己呢？因为芒种这个时候啊，天气又热又湿，北方呢就开始哎会进入雷阵雨天，南方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梅雨天，所以东西都很容易发霉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记住三个词儿啊，清淡、避寒、常苦。先来说常苦吧， 尝就是品尝，苦就是苦味儿，苦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苦的东西。什么东西是苦的呀？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赶快来想一想。嗯，比如说苦瓜，哎，就是苦的，莲子也是苦的，还有生菜，哎，都是可以吃一点的，可以清热解暑。老话说呀，叫苦夏，食苦夏不苦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吃点苦的东西，哎，这个整个夏天过了都不会特别苦啊。这个叫做常苦，避寒呢，躲避寒冷。可能有人在想啊，这个时候很冷吗？那你们想想看，这时候天气不冷，但是你是不是会吃点特别寒凉的东西呢？啊，喜欢贪凉啊，比如说喜欢吃冰棍儿，喜欢喝冰水啊，一回到家就要开空调。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太贪凉啦，否则这个时候会伤害我们的脾胃的啊。那么这个就叫做避寒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不要一回家马上就大口大口的喝冰水，对吧？因为有些同学喝了冰水反而你的肚子会很不舒服啊。所以就是说了，夏天很热，我们不要去贪凉，可以喝点温水。如果实在喜欢喝凉水，可以小口小口慢慢的喝，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咽喉管道给你预热加热一下，这样进入到了我们肚子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胃啊、肠道啊，他就不会觉得有突然的冰水就过来让他们很不适应。有可能有些同学喝了冰水肚子就会特别难受，就是因为你大口的喝冰水啊，刺激到了我们的胃和肠道了。夏天呢也可以吃点姜啊，有一句话叫做芒种食姜胜似啊参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哎吃点姜对身体特别好，特别补啊。还可以去吃一点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冬瓜呀、绿豆啊、山药啊，喝一些荷叶水、陈皮水也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啊，一般都是和每年的这个高考会碰面的，是吧？哎，今年的芒种是在6月5号，高考呢是在6月7号，就差2天的时间。在田地里一边收着麦子一边插着秧苗，那在考场上很多的哥哥姐姐一边是收获多年苦读的果实，一边种下对未来的希望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祝需要高考的哥哥姐姐，我们有一句特别棒的祝福语啊，就叫做祝你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所以也是祝所有的考生沉着应考，笔下生花，金榜题名。那在这儿呢，也是要祝愿每一位同学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有收获，也有盼望。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主题叫做什么？就叫做大自然的期末考试啊。说芒种时节到了，它就像是大自然的期末考试，它告诉我们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份努力都会有回响的。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并以义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记。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0: 以知守则不顾，以知攻则怯懦，与之势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奕奕，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 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或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0: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主角》，千秋家训子栏目当中分享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陶行知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刻》。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主角》，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这部小说在2019年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每次仅有4到6部作品能够获奖。主角这本书能够从众多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分量之重不言而喻。陈燕也因此成为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第4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小说的主人公易秦娥，本名易招娣，出生在秦岭深处的九岩沟，最初只是一个放羊娃。1976年，他穿着一双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的白色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被在县剧团当司鼓的舅舅胡三元带出了大山，改名易清娥，懵懵懂懂地进了县城学唱秦腔。然而进剧团并不意味着站上舞台，因为长相普通，性格木讷，他只能做一个烧火打杂的小学员，住在灶门口，受尽冷眼与排挤。但是易秦娥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吃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功，压腿、下腰、吊嗓子，默默打磨基本功。老艺人常说，能吃苦是戏曲演员的首要条件，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后来老戏恢复排演，老艺人发现这个娃不仅肯吃苦，嗓子条件也好，便一点点地把他从灶房推到了台前。他的破蒙戏在乡村舞台上一鸣惊人，随后被调入省秦腔团，作家秦八娃为他改名易秦娥，这个充满文化意蕴的艺名，从此将他的命运和秦腔的兴衰、时代的沉浮紧紧联系在一起。成名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省团主角配角的争斗愈演愈烈，易秦娥却不断后退，只想安安宁宁地唱好戏。可越是这样不争，反而越被往前推，最终成了大主演。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同行的倾轧、流言蜚语，是婚姻的一次次失败，是亲人离散的痛楚。他经历过2次婚姻，却与真正的爱情无缘，儿子智障早亡更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即便在最辉煌的时候，他也常常累得想要逃回山沟沟里去放羊。时代的大潮同样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剧种，经济浪潮起来，剧团不行了，同事们要么做生意，要么做模特，他却没什么可弄，没事儿只能练功，也没有明确目的，只是因为不活动就不舒服。他屈尊到茶社卖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直到戏曲慢慢得到重视，他才迎来东山再起，甚至代表国家走出国门，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唱响秦腔，达到事业的高峰。但是巅峰之后，他也开始面对下坡路，当不得不接受把主角让给年轻人的现实时，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回到山里寻访老艺人，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将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他逐渐明白，对秦腔艺术的传承才是他作为主角的真正意义。晚年的易秦娥看淡浮华，最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九岩沟。此时的村庄已遇不到什么姑娘媳妇儿小伙子，村民的故居正面临着为封山育林让路的搬迁。他用一生诠释了舞台上他是主角，人生中也是主角。这部小说从1976年写到2017年，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陈燕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各个时期的事情演化、社会迁移，写出了像白回力鞋那样确凿无误的细节，使人读来时时生出感慨。
易秦娥这个人物没有现实原型，他是集结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一个化身，乐观开朗，孜孜不倦，尊师重道，在尘世间身累了心累了的时候，始终守着那个返璞归真的本心。易秦娥是如何完成人生逆袭，站上舞台中央，成为真正主角的？那些跌宕起伏的细节，那些舞台背后的悲欢离合，还得您自己到书里去找答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陶行知的家训：教育子女父母一致。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教育应有一致的措施。 中国家庭教育宿主刚柔并济，父亲往往失之过严，母亲往往失之过宽，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虽然有时相成，但弊端未免太大，因为父母所示方法宽严不同，子女竟至无所适从，不能了解事理之当然，并且方法过严，易失子女之爱心；过宽则易失子女之敬意。 这都是父母主张不一致的弊病。这是陶行知关于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措施应一致的观点表述。陶行知是咱们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也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认为啊，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事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意思是什么呢？当你拥有超过两块手表，这并不能帮你准确地判断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教育子女呢，也是这样。如果父母的意见不一致，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刻》。
1: 作者简介：
2: 都德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1840年5月，出生在法国南方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15岁起就独自谋生。他先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学生自修辅导员，后来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过着清苦的青年文人生活。186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才引起人们注意。1868年，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都德因此赢得了著名小说家的声誉。
1: 重温经典，
2: 由王波朗读。
1: 那天早晨我去上学，去得非常晚，我好害怕被责骂。这时在我的头脑里冒出了逃学，去田野跑一跑的念头。天气是那么温和，那么晴朗，但我还是顶住了诱惑，加快脚步向学校方向跑去。从村政府门前经过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站在小布告栏前。当我跑着穿过广场的时候，正在布告栏前与徒弟一起看布告的瓦克特尔铁匠朝我高喊：“
3: 喂，小伙子，不用赶得那么急，你去得再晚也不会迟到的。”
1: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阿梅尔先生的小教室。往常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是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声。我打算趁着一片嘈杂声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今天不同于往常，一切都很安静。阿梅尔先生看着我没有生气，而是非常温和地对我说：“快点回到座位上，我的小弗朗茨，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我跨过凳子，马上坐到座位上。我从惊慌中稍稍定下神来，这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长礼服。这套装束只有在上头派人来学校视察或学校发奖时，他才穿戴的。此外，整个教室也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看到教室后面那些平常空着的凳子上坐着一些跟我们一样默不作声的村里的人，有头戴三角帽的奥泽尔老人，有前任镇长，有以前的邮递员，另外还有其他人。正当我对这一切感到惊诧莫名时，阿梅尔先生用刚才对我说话的那种既温和又庄重的声音对我们说道：“孩子们，我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学校只准教德语。新的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所以 我请你们一定专心听讲。这几句话使我惊呆了。啊，这些坏蛋，他们贴在村政府布告栏上的就是这个消息。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只是刚刚学会写字，今后永远也学不到法语，法语就到此为止了。我现在是多么悔恨自己蹉跎光阴啊！还有阿麦尔先生，一想到他就要走了，再也见不到了，我就忘记了以前的处罚和挨打。可怜的人，他身着漂亮的节日盛装，为的是庆贺着最后的一堂课。我正陷于沉思之中，突然我听见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分词规则了。要是我能把这条重要的分词规则大声清晰准确无误地从头背到尾，有什么代价我不愿付出呢？但是我连开始的那些词都搞不清楚。我站在凳子前面左摇右晃，心里难受极了，不敢抬头。我听见阿梅尔先生说话，我不责备你，我的小弗朗茨，你可能受够了惩罚。事情就是如此，每天我们都对自己说，算了吧，我有的是时间，我明天再学。现在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唉，我们阿尔萨斯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把教育拖延到明天。现在那些人有权利对我们说，怎么，你们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可你们既不会说也不会写你们的语言。我可怜的小弗朗茨，造成所有这一切最大的责任并不是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你们的父母没有尽心让你们好好读书，他们宁愿把你们打发到田里或沙场里去干活，为的是多挣几个钱。我自己呢，难道我一点也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也是经常让你们到我的花园浇水，以此代替学习吗？当我想钓鳟鱼的时候，我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们放假了吗？阿梅尔先生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然后开始给我们讲法语。他说，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应该掌握它，永远也不要忘记。因为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他好好地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牢的钥匙。然后他拿了一本语法书，我们开始朗诵课文。令我吃惊的是，我竟理解得那么透彻。课文讲解完了，我们开始练习写字。这一天，阿梅尔先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崭新的字卡样，上面用美丽的圆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卡悬挂在我们课桌的金属杆上，就像许多小旗在教室里飘扬。我时不时地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看见阿梅尔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东西，仿佛要把这个小小教室里的一切都装进目光里带走。这个可怜的人，想到自己就要告别眼前的一切， 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伤心难过的事，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了，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突然，教堂的钟声敲了12下，而后是祈祷的钟声。与此同时，普鲁士士兵的操练完回营的号声在我们的窗户下回响。阿迈尔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面色十分苍白。他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也没有显得这么高大。
4: 我的朋友们，他说道，我的朋友们，我……
1: 但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他没能说完这句话。这时他转过身子，拿起一截粉笔，使尽了全身力气，在黑板上尽可能大地写下几个字：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里，头靠着墙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手向我们示意，刻完了，你们走。
2: 最后一刻最初由胡适翻译成中文，成为激发中国人民爱国情感的媒介，而后这篇文章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他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抗日战争中，这篇课文被收入了国难版教材。在抗日的烽火中，最后一刻具有非凡的象征。

象征意义。它已经成为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教育中华民族热爱自己祖国语言的代码，并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

九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

0: 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2026年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2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初期。近日安庆听众唐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地附近的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3: 像春老家里来了嘛，春天还好，这个下雨阴天干，阴光一点都没有，就看不着，家里人在拉的。
2: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今年的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锈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治进行锈剪，那个估计大概30天时间。30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一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铜陵的朱先生和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铜陵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铜陵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铜陵市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铜陵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宏物业公司、蓝顿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铜陵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的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

0: 一道裂纹，长度约四米。14号楼170130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一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查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就放到驿站，驿站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而且我还没有收到就给我签收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非常明确，快递公司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因为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应当按照与寄件人订立的合同来履行服务，按照约定的投递方式进行投递，如果没有经过用户同意，是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的，也不能够擅自将快递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根据快递服务的国家标准啊，如果收件人本人无法签收的时候，经收件人或者寄件人允许，可以呢是由其他人来代为签收。那代收的时候呢，快递员也必须要核实代收人的身份，并且告知代收人代收的责任。那如果快递员将你的快件放到快递服务站，需要经过收件人或者寄件人的同意，否则快递服务站也不能代收您的快件。另外啊，您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涉及虚假签收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向快递公司来进行投诉。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2305这路邮政业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申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问一下，我在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正在试用期，试用期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是不给钱的，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试用期无薪这类约定是侵犯了咱们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的，这个是属于无效的条款。那试工期间啊，只要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该依法支付工作期间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报酬及利息的损失。那根据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呢可以要求支付。那同时呢，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的爸爸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能否办理残疾人证，如何办理，怎么办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关于优化残疾人证办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啊，
2: 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法定监护人啊，需要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3张2寸近期的免冠白色底的彩照，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的申请，并且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残联将申请的资料报送到县区残联，然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那么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呢，还需要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件材料，所以呢您要先到当地的这个街道社区的残联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

0: 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8: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6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

0: 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 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民有料体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树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木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体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本有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林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5: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2: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1日即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下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3: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4: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 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互联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五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

0: 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你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林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林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林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林长，聚焦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德、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林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林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林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林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林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质增效，发挥好林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体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质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0: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乘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乘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乘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上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的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

0: 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1: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左霞。那今天呢，咱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道6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不是高考的第二天吗？也有朋友说，哎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吧。其实啊，您知道吗？从2019年开始呢，6月7号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它被联合国呢定为是世界食品安全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呢太重要了，重要到全世界都要专门拿出这样一天来专门提醒大家。而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恰恰是家里最会过日子的，也是最容易在吃上出问题的人群。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借着世界食品安全日的契机，给您上一堂必修课，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俗话说呢，病从口入，但是很多隐患啊，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剩菜舍不得扔，冰箱呢当保险箱，自己种的菜呢觉得是最安全的等等，这些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咱们就请到了一位真正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莲侯主任。那侯主任呢，天天都是在门诊接诊因为吃出问题来看病的一些患者哈，他的故事和一些建议呢，能让咱们少遭好多罪，少花好多冤枉钱。好，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侯主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侯伟莲，中科大附一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技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科康复促进学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医用食品与营养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专家，安徽省国民营养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9: 好，首先非常欢迎侯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侯主任。
1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9: 侯主任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想先

0: 想请您跟大家说一说，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最常碰到的中老年朋友哪些吃出问题的案例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没有问题的这些习惯，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1: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他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可能他会把那个冰箱当成是一个保险箱，他是认为冰箱是万能的，就所有的食物放进冰箱
0: 都能够保鲜，
1: 非常的安全，
0: 嗯，
1: 对，就不会坏，那么生熟呢也会混着放的，也没有分开。另外呢，就食物呢放置很久，数月，甚至于有一年以上的，哎，他们都会认为说仍然是可以用的。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那种泡发过的木耳，还有湿的那种那个米粉啊，还有一些发酵过的米面的一些制品啊，他就把它冷藏，不是冷冻哈，是冷藏，那么它这些冷藏的，如果呢有一定的时间的话，过了一定的时间，它会产生一些就是那种那个米酵菌酸那种毒素，那这个毒素呢，它是没有气味的，就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容易忽视，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就食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性呢其实挺强的，就是说可能会致人，致死生命，对生命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都是很会生活，很节俭，
0: 那么会过日子，
1: 对，他们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身边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可能会对剩饭剩菜舍不得扔掉，那么就反复的加热，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提倡的。每顿热的话，尤其是那种蔬菜的话，就是加热反复的加热，它可能会导致亚硝酸盐的那种成倍的增长。所以这样子的话，亚硝酸盐嘛，大家也知道，它可以有那种有致癌性的，所以虽然说可能一点点吃了对你不会造成有多大的损害，但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对健康还是有危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食品，比如说我们吃的土豆呀，还有这些什么苹果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它发霉了坏了，他们可能会认为把它挖掉了，坏的部分给它挖掉了，那么剩下来好的我去吃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些这种食品它坏了发霉了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水果嘛，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展青霉素啊，像那种玉米啊还有花生啊，发霉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黄曲霉毒素，这些都是有致癌性的。所以的话呢，虽然说你把坏的那部分挖掉了，但实际上毒素已经通过它的职业侵犯到正常的那部分去了，你可能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毒素也吃进去了，所以对身体也会造成这种危害。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说不要那么节约，坏了就应该把它丢掉了，就不用再去吃了。还有一块，还有一个一个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忽视的，就是我们家里头用的那个砧板跟那个抹布，就是他们一招鲜样的，就是生熟不分的，那个洗过那个抹布啊，洗了碗筷又去擦台子台面，就是都不分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砧板的话，也是生熟不开的，不分的，就是生的切过肉啊生菜啊那个，然后呢把它用水焯一下烫一下，可能就会再去切熟菜。
0: 对，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
1: 可能
0: 觉得我用开水烫一下
1: 就
0: 已经就
1: 消毒了，
0: 对，
1: 可能在他的印象中热水给他烫一下就消毒，实际上是不对的，很多的细菌是烫不死的，要高温的那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往往呢这样的容易导致它的食物里面细菌的那种严重的那种超标，那吃下去了肯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比较追求那种天然的，就纯天然的呀，就是那种古法制作的，就是说我自己不在外面去买，我要自己来去榨，自制的那种榨汁榨油啊，还有一些那个自制的一些发酵的一些 豆制品，还有自己腌那些咸菜，
0: 嗯，
1: 等等这些，他认为自己那个，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在家里头或者那种小作坊里头，你的那种整个的工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食品最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是很提倡，就说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这种会发生。
0: 嗯，
1: 虽然我们可能在门诊的时候呢，没有见到过这种非常多的这种案例，
0: 嗯，
1: 但是的话，实际上，这个食品像这种类似于食品安全的这个案例呢，我查了一下，像这种2025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澎湃新闻上就有过报道，像那个凉皮，就夏天那种凉皮放冰箱里面冷藏了3天以后，然后再凉拌再食用的话，那就会引发了它里面的一些一个叫椰毒那个假单胞菌，它的一个米酵酸的一个中毒，和这样子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肝功能的一个衰竭，然后但是虽然它经抢救脱险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会
0: 对
1: 身体造成了一个伤害。还有的话呢，就是剩饭嘛，就大家都平常不也是嘛，就冰箱里头那些剩饭剩菜，那个剩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剩饭综合征嘛，就是冷藏了3-4天的这种炒剩饭，把它炒了吃，炒了吃以后呢，它也可能因为它里面存在的就是一种蜡样的芽孢那个杆菌的污染，导致了一个剧烈的那种呕吐，然后腹泻，也就我们平常我们老百姓就讲俗称的叫炒饭综合征，这个也是2024年我们那个央视财经报道里面，就10月份它也有报道像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有那种就自制那个罐头，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比较那个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安全嘛，就是那个水果可能吃了以后多的，他说我把它做成罐头，然后自己呢就自制一种叫黄桃罐头，吃了2块那个果肉以后，喝了点汤汁，然后呢就腹泻。腹泻了5天，一天都拉了5-6次，这个也是2024年的话，8月份是宁波晚报上面有一个报道，所以这些可能，我相信大家中老年朋友自己身边肯定也会有碰到过，可能自己也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的，就在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呢最好呢就把这些隐患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尽量的去避开。
0: 其实刚才侯主任说了这么多，就是冰箱等于保险箱这个问题啊，觉得特别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在我家里，我父亲就是属于这种经常觉得放在冰箱的哪怕是过年的东西放到现在他觉得都能吃，可能就是觉得冰箱可能就像刚才侯主任介绍的，大家觉得是万能的宝箱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放进去的东西，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凉皮哈，超过3天吃出来都对身体有隐患，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要排除一下自己刚才侯主任说到的这些，像冰箱啊不能等于保险箱，还有剩菜，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节约比较节俭，觉得这个剩饭剩菜到了太可惜了，反复加热吃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还有就是变质的一些东西，特别像水果，大家觉得只烂了这一块可能就把它切掉了，剩下的一块看着很好呀，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厨房的，我们老友们在家里干家务，这个抹布啊，这个砧板啊，可能大家都得从今天开始看看自己家里的这个砧板是不是生熟分开的，还有抹布也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洗碗的、抹台面的，可能分几块比较好一些，对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我尤其听侯主任说到了这个绿叶菜、蔬菜过夜，蔬菜过夜能够产生亚硝酸盐，如果说亚硝酸盐摄入量过大的话，也是致癌，对不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蔬菜是建议大家最好都不要过夜吃。那哪几种菜看起来没有坏的，但是也是不能留的呢？
1: 你像那个绿叶蔬菜啊，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就经常吃的就是这种绿叶的这种蔬菜，
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
1: 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当天 当天把它吃完，哎，尽量不要再过夜，因为本身绿叶蔬菜放了以后呢，就是大概的话就会它时间一长，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就常温下它的细菌呢作用可能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那如果在冷藏冰箱里头过夜的话呢，这个亚硝酸盐的话呢，它的含量会飙升，就是成倍的往上去飙升。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叶菜类的不可以过夜，那有的时候我们烧的大鱼大肉啊，这些荤菜类，那放冰箱能放吗？或者说能放多久呢？
1: 这个可以的，就是荤菜大荤菜类，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工作非常忙嘛，来不及，可能我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会多烧一点这种荤菜，我放在冰箱里面把它冷藏，或者是冷藏的话，其实时间呢也不能够太长，大概有个一般我们也就是说2天到3天。差不多这样子的，那你要不然你就把它冷冻，回头拿出来再那个的也可以。那么荤菜呢，因为它是一些肉类的，它反复加热的话呢，它对它的那个蛋白质啊，对这些脂肪啊、矿物质啊这些保留的话，相对来说对它的影响呢要小一些。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就是这种荤菜的话，应该可以的。我们不主张就是绿叶菜或者是蔬菜的话去隔夜24小时以后去那个，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海鲜，像海鲜之类的，像这种，还有我们讲的那些凉拌的叶菜啊，还有我刚刚前面其实也有讲过，像那个木耳啊，这些水发泡过的干木耳没关系，就是泡过的这些都尽量的不要去隔夜，就不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就是当天的最好就是把它
0: 泡多少吃多少，
1: 吃多少用多少就行了，对，这样子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然后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荤菜的话呢，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它的温度加热一定要透，要热透，也就是中心温度啊，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在那个煮这些菜的时候，你要发现中间要冒泡泡了对，就是中心温度一定是要达到70度以上，这样子来煮透了，那么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0: 那么还想问一下哈，刚才说到了木耳发泡，还有就是银耳，银耳因为一发泡一煮出来就一锅汤嘛，经常会稍不留神就煮多了，那银耳是能过夜吗？或者是
1: 不主张它去过夜，对啊，我们也是主张就是说它基本上就当天我吃多少我就泡多少，然后吃完了就那个了，就是过夜的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就不要吃了。
1: 对，
0: 对于这些特别节约的我们老友们，一定要注意，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不要吃那些过夜的太多的，像素菜啊、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还有一些海鲜啊，最好就不要过夜了哈。那么说到这里呢，现在是夏天到了哈，有很多朋友啥都想往冰箱里塞，那冰箱。应该说它只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它能杀菌吗？像我们这个剩菜啊、熟食啊，还有鸡蛋、牛奶，都放在冰箱里哈，就生熟在冰箱里是不分的，它们都能大概能冷藏多长时间比较好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个我们这个冰箱食品的冷藏时间表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冰箱呢它真的是不能够杀菌的，它只能够让一些细菌进入，暂时的进入到一个休眠期，并不是说它进冰箱你就放进去以后它就能杀菌了，让它就是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冰箱呢它仍然就是说进入休眠期，但实际上的话呢还有一些无色无味的你不能够去识别的一些毒素的话，它仍然还是在冰箱里面是能够去滋生的，所以说这个冰箱，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调它冰箱不是保险柜，不是万能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就是食品是比较洁净的，然后就是没有沾到我们的口水啊，还有没有就手触啊，手触摸啊，就是那种比较洁净的，那么它你把它分装以后呢，立即的放入冷藏的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去，它是这样子是有一个期限能够保存。存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剩菜剩饭啊、熟食啊，我一两天之内 就是我可以吃掉啊、那这个呢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在你吃之前，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一定回锅热，要加热热透，
0: 嗯，
1: 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我们切开的，你比如说现在夏天了嘛，我有些可能是水果、西瓜呀什么的，我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我可能切开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凉拌菜，同样是这样子的，就是建议是当天，就是我可以放冰箱冷藏，但是呢，我们建议是当天就把它处理完，就不要去给它去隔夜了，这样隔夜呢，其实还有安全隐患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夏天了，我们可能就是买那个鸡蛋，回来以后呢，你一定是要把它放冰箱，
0: 对，不然坏
1: 对，

0: 这种生的鸡蛋你回来以后你肯定是要把它放冰箱了，但是你买放冰箱呢，有的人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友啊，他们可能比较在家里头嘛，就是比较干净，鸡蛋买回来他用水给它洗干净了再放进去，千万不要就回来什么样我就什么样给它放在冰箱，不要把蛋壳洗干净了我再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呢，我直接就放冰箱呢，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等于是一到两个月之内我去吃完就没有关系，它这个鸡蛋呢也不会变质，不会产生一些什么。那如果说是有蛋壳，现在因为有的那个要去到农村啊或者去收的那些鸡蛋，它可能相对来说蛋壳上面带的一些鸡粪啊或者什么，那你在放冰箱的时候尽量的和其他的这些食品呢把它分开
1: 、
0: 就不要那个防止这种交叉的这种污染
1: 啊、
0: 那这个是。那还有的话呢，我们夏天牛奶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如果说这个牛奶和酸奶的话，像这种它看牛奶的消毒的这种方式，像那种80杀菌的这种奶，我们可以是冷藏，按照它那个说明上面放个3到7天，那开封以后呢你24小时喝完。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买的超市里头买的那个鲜奶，那种鲜奶的话呢，它可能告诉你都按照它的那个保质期按照这个来去放冰箱也没有问题，在这保质期内你把它喝完。那还有一些生的鱼啊生的肉啊虾啊这些的话呢，你要在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会放到冷冻室里头，有的时候你暂时不吃的话，那这冷冻室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冷藏室解冻，解冻以后的话24小时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就不能够再超过，有的时候我们热化冻化完了以后吃不掉，再冻再这样反复的这样，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是不好的。
1: 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讲的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哈，可能有的老友说我偶尔就吃过一次这个剩的什么我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长期食用的话肯定对身体这个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大家尽量按照我们今天侯主任教大家的一定要不要把冰箱当成万能的，在里边也不能超过太长的时间哈。就像我家里人有的时候他们买菜呀会多买一些，因为现在可能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嘛，会放冰箱。有的时候我发现冰箱里放的那些蔬菜哈，不光是叶菜类，比如说黄瓜或者是什么瓜，时间长了它也会坏，也会变质。
0: 对啊，它有的时候它水质就那个了，蒸了就干瘪了。
1: 对，
0: 那你不如买那个新鲜的，我想吃我随时就
1: 是呀。对对，是的。那刚才说到了我们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熟分开的，比如说生鸡蛋。我家里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买的鸡蛋虽然没有洗嘛，因为外壳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就会拿这个超市的这个食品袋给它扎起来放在冰箱，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子稍微就等于是把那些污染物给它稍微封闭了一下，就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那我们刚才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厨房有这个砧板哈，需要生熟分开，对吧？
0: 这必须的呀。
1: 那建议家里是不是都应该有两块？
0: 两块。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最好呢，水果跟我们的熟食也分开。那现在其实超市里面大家都看到非常的方便，那种小小的那种那个塑料的那种硬塑料的那种那个
1: 砧板
0: 砧板，那个来可以，就是水果我可以单独的，就用一块小的。把它分出来，那我就其他的我的生食熟食这样的两块，你把它颜色或者区分开，你或者呢你用木头的，一块是木头的，一块是那种塑料的那种都可以，就是说你看你在生活中怎么方便，但是前提是一定是要分开的。对。
1: 那么不光是这个砧板分开，我们这个盘子有的时候在厨房会用这会儿接了这个生肉，然后我们洗一下烫一下，然后又去接熟食，
0: 这也不合适。是，就是包括刀具，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光是砧板，我不光是这个要把它分开，我的刀具也要分开，我切生的那个肉啊生菜的那个是一个刀，那我要是熟食的水果的我可能是另外的，所以这个呢是必须的。餐盘同样如此呀，餐盘的话我从那个就是干净的餐盘我肯定就盛装我这个做好的这些饭菜，那如果说那些生的接那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就是放到一边，或者是家里现在不都是条件都还可以，消毒柜里头拿出来的，或者那个我就在厨房里头的 之前的时候我就稍微的就把它分一下、
1: 嗯、
0: 另外这器皿的话呢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个分别、
1: 嗯、
0: 就是我种生菜的是一种我接那个成生熟的是一种、
1: 嗯、
0: 这样子呢就容易分开不要做一种、
1: 嗯、
0: 用一种用一种的时候可能你在忙的时候呢会容易乱
1: 对
0: 错这样子就不合适了
1: 嗯，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家都不太注意，就觉得我开水烫一下就能够杀菌消毒。
0: 其实可能大家的这个意，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开水也是就像冰箱一样的万能的，它对那个，但实际上有一些细菌的话，这个开水的温度是对它是不起到作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一下。这里呢，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弹幕说，他说我家冰箱的肉放了大半年了，冻得硬邦邦的，还能吃吗？那应该这个肉是生熟没有说哈、
0: 嗯、
1: 如果说冻了大半年
0: 我认为它可能是生的、嗯、啊那个生的拿出来解冻你给它解冻解冻的话呢、
1: 嗯、
0: 像这个的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建议像
1: 这
0: 种这
1: 么长时间
0: 的、嗯、对、嗯、
1: 就是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条件都允许、嗯、随时都能买到
0: 是的呀、嗯、很方便、
1: 嗯、
0: 你如果多一点点你给它冻上那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你就给它解决掉了就没问题了、
1: 嗯、不用放这么久、
0: 嗯、不用放那么长时间不像过去物资比较匮乏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储存一些东西现在都不需要了呀、
1: 嗯、
0: 你随时到超市都很方便的
1: 对、
0: 嗯、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吃对才健康哈我们家中有很多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请到侯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不知不觉我们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侯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 一百点九，
6: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 九九点五，
6: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6: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

0: 101.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呢，主题是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了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哈，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极大隐患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想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哈，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就是保健品，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现在市面上可以说五花八门，骗人话术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些保健品的推销哈。那侯主任想问问咱们老友朋友们，怎么样一眼能够分辨哪个是正规的，哪个是骗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呢？正确的去认识好的保健药呢？
5: 嗯，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呢，要我们的老友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它的标签儿。
4: 嗯，
5: 就是要学会看标签啊。那因为呢，就是这些保健品的话，还有一些十字号的、药字号的等等这些，我们有一些就是包装上它会有叫国药准字，国药国食健字，然后还有一些 SC 的编码，这种编号的这种等等，就是他们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这几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一般我们说这种国药准字的它是药品，
4: 哦，
5: 哎，大家也都对，
4: 国药准字
5: 号的是药品，药准字的。那么这个药品呢，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经过一个临床非常严格的临床的一个实验验证，它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的和预防疾病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它的说明书呢，也会有一个明，就是列明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等等这些，你一定是遵医嘱和它的说明书使用说明来去使用的，就不能够乱用，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国药健字，国药健字，还有那个国食健字，国食健字的话呢，还有它的国食健注、国食健字这两种是保健品，就保健食品。它的外包装上面可能是有会有一个蓝帽子的这种标志，那这个保健品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它跟药品不能等同。保健品不是药品，就是不能治疗疾病，它不像药品能治疗疾病、预防疾病，这个是不能治疗疾病的。那么它只能

0: 能够是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素的。它任何宣称它能根治、治愈疾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存在着是一种带一种欺骗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作用的，就是不能去相信这个保健品它有治疗作用的。这个呢，我们老友记一定要谨记，要谨记这个啊。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SC 的这种标志。
1: 编号
0: ，这个 SC 编号是叫什么呢？是食品的生产的许可证，这样的，它呢是表示是一种普通的食品
1: 哦，
0: 就我们这种平常在我们超市经常也有见到，就你从标签上可以看到，然后呢它是普通食品，比如说我们肯定有些老友们可能平常他会用的一些蛋白质饮料，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种蛋白粉，蛋白粉的这种固体饮料啊，还有什么的，还有阿胶糕啊等等，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超市啊，还有一些那个药店可能都有卖的这种保健品的那个就是 SC 编号的这种允许生产的这种固体饮料样的，那它呢其实连保健品所的那个的
1: 保健的效果都没有，
0: 功能和效果它可能都没有，不能够去宣称，就是你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但它不能在这个标签上做一个宣称。它如果说你大家老友们可能你们会碰到一些这样的食品，如果说普通食品它说能够去降血糖降血压，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判定是一个虚假的这种宣传，这是一个大家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去关注它，
1: 标签
0: 一定要关注标签。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呢，是国食注字，是 TY。这个国食注字 TY 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就是针对于所有都是针对医院里头临床，我们临床就是上使用的叫一类食品，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那么这一类食品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专业的营养师和医师指导下去用。它的外包装上面有一个小兰花的标识。不是那个是那个保健品小
1: 蓝帽。
0: 这个是有个小兰花的标识。就是特医食品，就我们平常我们简称叫特医食品。这个特医食品呢，它有三大类。它一类的话呢，就是全营养的，就是全营养的这种食品。还有一类呢，是特定疾病的，就是指一些比如糖尿病啊、肾病、肝病啊等等这些特定，就专门针对特定疾病所使用的这一类食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组件，就是相对于我们就说的它补充蛋白质不够补充啊，或者是膳食纤维需要呀，我给它提供，或者是其他的谷氨酰胺等等这些组件类的这种特异食品，是这三大类。这种组件类的它不能够提供全营养，它只是提供一个单个的什么营养素的，这种像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呢，它一定是为这种特殊疾病的消化功能啊，有障碍的这些人群去提供一个精准的营养的一个支持治疗。所以呢，它作为可就是那种全养的特定疾病的，它可以作为全代餐或者是部分等代餐，但是那种组件型的它是不能够作为这种代餐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临床医师就是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来去使用，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这种他们可能在他的那个生活中或者他的家人或者等等有这方面的需求，就说他可能像肌少症，他可能去买一些蛋白粉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用啊，所以这些的话呢你有些是可以用的，你但是呢还是一定在专业的人指导下去使用它。就是这些食品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去学会看标签。
1: 对，现在保健品太多了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愿意舍得花钱去给自己的身体这个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保健品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记，像刚才侯主任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看标签。如果说有国药准字或者是国食建字或者国食建注啊，还有 SC 编号，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特医食品哈，大家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骗啊，对意识，对对对，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您买的保健品它的这个标签上

0: 有没有这些那个专门的一些这个字样哈，要关注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比较繁杂的哈。那中老年朋友在这个购买保健品的时候，侯主任，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我们从正规的渠道啊，或者是不要相信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或者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还是就是又回到那种标签上，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嘛，这个保健品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去治病，更不能够去替代药品，所以就不能误事。就是你可能如果说看到一些说能降糖啊，或者那个降血压的、降脂啊，这些保健品的话，你就不去用正规的药了，那么会误事的。所以这个呢，因为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它其实也有规定。它对保健品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是保健品必须要声明，就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药物。所以呢保健品管理办法里面它就是规定了它的一个标签，就对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说明书啊、广告啊等等，这些都不得有宣传它的疗效作用的。如果你要是在购买的就是生活中你遇到的，你买这些保健品碰到的，就是说它里头有提到这些虚假的宣传，那你就可以，你要警惕了，你也可以去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举报。对，一定是从正规的那种那个药店啊，或者是渠道啊，不要去碰到一些这个宣传，还有看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被去洗脑啊，或者怎么样去那种，千万千万的不能去上那个当。等到你看很多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那种一个人的那个住家的，或者是两个老年人自己那个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去跟他们去洗脑去宣传，然后推销，然后一买那个保健品一囤很多。对，等到家里面人发现了以后呢，你也没办法了呀，你都买来了，所以就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呢可能对老人的身心和健康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呢一定是不要去相信这个什么替代药物啊，没有毒副作用啊，这些它的一个宣假的虚假的一个宣传，
0: 不要被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给蒙蔽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被这个先迷惑以后，把正规的那些药物停了，
0: 对，
1: 去用这个，他认为这个是天然的呀，它是没无公害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反而会耽误事，影响到他的一个病情。
0: 对，就是您这说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有些我们看到广告上面写的就是纯植物提取能够替代降压药。其实如果咱们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吃这些保健品，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出一些问题呢？
1: 有会的呀。你看就是说很多的那个保健品它不都是说就是有这种广告，就是说它可以降压呀、降脂啊，或者于降糖啊。所以呢但是呢老百姓他不知道啊，因为还有有一些的话，这种像这种保健品，或是那个什么银杏口服液呀、当归口服液啊，还有鱼油呀、等等这些。那么他如果说在吃的同时，可能这些老年朋友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会口服一些阿司匹林啊，然后还有一些像华法林啊、抗凝嘛这些。然后呢，如果这两个他在加在一块儿的话，他就可能会增加一些出血性的那种老、那个就是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那个降糖药。我在那个了，但有一些保健品里面它含的是一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个的话，如果它在用的话，那你这个降糖药用了以后的话，就等于是你额外的在你正常的就餐的基础上，你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些淀粉含糖的这种那个，所以对它的药效还是起到一些就是抵消吧，这种作用。所以呢，建议我们广大的就是老年朋友，你在买保健品的时候，如果你自身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病的时候，在用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像降脂药这样子的话呢，你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些保健品。
0: 对，如果说自己不太清楚，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
1: 你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对，
0: 那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其实老友当中有很多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的一些老朋友。有哈，是不是他们吃起东西来要比普通人更娇气一些？这个娇气当然是打引号，就是说需要关注的东西更多一些，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是的呀，像这种那个我们这些老人家的话呢，他本身的话就是他有这些慢病，他存在这些慢病，那他在饮食里面他其实就要很要注意了。你像高血压的话，他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清淡的，低盐低脂的，那他在吃降压药的同时的话呢，那就是降压药吃上了，你不能吃吃停停，就是说一直要持续下去，一定是如果是要调药的话，也是有专业医生来帮他去调。那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要清淡，不能咸，不能去那个。另外呢，有一些老友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像抽烟啊、喝酒啊，这些都要引起注意的。那像肾病的话，如果有一些老人家如果肾脏有问题那个的话，那其实呢，在他的就餐饮食里面要注意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还有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能够去超标，然后引起增加你肾脏的这种负担。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加以注意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清楚，其实我还是建议呢，你可以去咨询营养师，让他帮你去指导，然后告诉你你日常生活中你的饮食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于他给你做一个食谱，你可以去参考，用这个来去指导你自己的一个生活。
0: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侯主任，您是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的哈。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友们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保健品的选购上，跟这个营养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慢病会不会有冲突，他们也想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让我们的老友也方便去找您咨询。
1: 哎，好嘞，顺便打个广告。我一般是我是周二的上午我在北辰，然后周三的下午呢我是在南区，门诊。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上午和下午我总院就是在那个中院区，中院区那个地方的来，我们全天都有门诊，我们小伙伴也在那边，如果说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相关的这些问题，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耐心的一个一对一的这种比较细致的这种回复。
0: 可以去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咨询，
0: 比如说
1: 对，
0: 有的老友们在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一些慢病的其他药物的过程当中，
1: 有哪些禁忌，哪些不能吃，哪些能吃，你可以选哪些，就是多选，比如说糖尿病啊，同样的也是的，有些老友们就是血糖可能不是太稳定，我怎么样通过饮食的调整来去让他的血糖达到一个满意的这种控制的目标。
0: 这个是可以去进行咨询的哈。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坐诊的时间，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食品饮食方面啊有一些需要禁忌的，或者是自己需要购买一些什么样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不知道该能不能吃，要注意什么，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很肯定有很多人中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囤东西的习惯哈，尤其是我们去超市一打折就会买一堆，像这个米面粮油啊一放就是大半年。那侯主任想问问，这些干粮会过期吗？
1: 干粮食品它都是有保质期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说一定是按照这个食品它的一个这种包装说明，它的储存的一种条件啊等等这些来去操作，因为阴凉的干燥的通风的存储这种米面粮油，那么通常它的保质期是在半年到一个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半年到一年半，
0: 就十八个月左右，
1: 对，6到18个月嘛，是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的说像夏天高温呢，还有马上进入梅雨季节了呀，像这种的条件的储存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月差不多就有可能会霉变，它这个储存条件其实对它的那个保存期呢保质期呢是有 那个跟它是有影响的，对，嗯，那像这种发霉的，如果你储存多了，像这种发霉的这种大米啊，还有一些面粉啊，那是坚决不能吃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就是包括你不光是人不能吃，你喂牲口也是不合适的，哎，对，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黄曲霉毒素啊，你那个它是耐高温的，所以说你蒸煮啊、油炸啊，它都没办法去破坏分解

0: 它，所以呢，一旦就是一颗，就像那种花生米啊，或者是那个玉米啊，它一旦是一颗两颗霉变以后，它可能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一包，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素呢，其实还是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嘛，可以肝癌，可以引起肝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就不要去囤这些。食品，
1: 对，
0: 你囤了那么多的话，你一时半会你是吃不掉的。
1: 其实现在
0: 又不是说像以前那种条件不好，对吧？所以就是吃多少买多少，而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呀。
1: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囤货，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有很多的过期或者是临期哈，就是那么差个那么几天，或者是已经过期那么几天的这个食物哈，有很多老友们就觉得哎呀扔了挺可惜的哈，有的时候呢就会硬着头皮去把它吃掉。那想问一问，就是哪怕是临期或者是过期一两天这样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呢？
0: 你说这个它食物，我们都是看标签，它都是有说明书，然后有保质期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保质期。那其实呢，你要是说它就是说到临期了，或者是刚刚过期一两天，你吃了以后可能不一定就会造成，
1: 不会一下有什么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哈。
0: 对，但是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保质期它一定，它前面我刚刚也说，它是在它一个安全的这种储存条件下，它这个保质期肯定是没关系的，你就是到临期了，问题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它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那么在它的这种合乎它这个安全规定的这种条件储存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同样的时间可能那个没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遵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过期了就有毒，也这句话不能完全的就是绝对的，它可能也是相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过期的话，我们尽量的呢还是不要去那个，就到临期了或者是过期一两天的东西，尽量的就我们就把它丢掉了，就不要。

0: 就不要再去那个了，只要过期了，或者是到期了。我们都不要去碰它，
1: 不要再去碰它了。
0: 对，是的，嗯，
1: 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按需来购买。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药到过期的食品啊，或者临期的食品啊，大家都尽量的不要去食用它。
0: 对。
1: 那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有几种特别毒的哈，像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剩的米饭，有个炒饭综合征哈，还有就是没有煮透的，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四季豆啊，还有一些鲜的黄花菜等等，年轻人吃了可能没事儿，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吃了是不是就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呀，这个因为不，就是老年人的话，他本身的话，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年轻人像那种，如果说那种没有炒熟的，像那种四季豆啊，像那种黄花菜呀，这些都会产生食物中毒的。
1: 都会的。
0: 哎，对，你看，经常有的时候，经常以前的时候有报道，经常有学校里头报道，就是那种，中午可能是四季豆，他没有
1: 没有
0: 炒
1: 煮，
0: 熟，爆炒嘛，没有炒熟，就产生了集体的那种食物中毒的。那像那种黄花菜，我们是主张，生新鲜的尽量不吃，熟那个干的要水发的，然后要泡，超过一定是要泡时间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那种，然后去水煮了再吃，这样子呢就避免了这些相关的那个，一定要煮透。
1: 就是有毒的这个米饭菜，
0: 有毒的饭菜
1: 大
0: 就是
1: 家
0: 我
1: 都要，
0: 不要去放在冰箱里头放的时间长，就是我们前面最早的时候
1: 对，
0: 讲的
1: 说
0: 那
1: 到
0: 样。
1: 了，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现做的现
1: 对，
0: 吃，
1: 现做现
0: 哎，不
1: 吃，
0: 要
1: 当
0: 是
1: 天吃
0: 说。
1: 完最好。
0: 而且我们就是这些很多的我们的老友们，他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比年轻人可能更充分一些，
1: 对，
0: 就不用那么去囤呐，不用去做很多呀，就是说我现吃，现做，这样子呢，能够足够的保证他的每天都是进食的都是新鲜的，
1: 对，
0: 这样子更安全。
1: 只有吃新鲜的这些，这个才会食品才会对我们的健康
0: 健
1: 更
0: 康
1: 有
0: 是
1: 益。
0: 有益的，
1: 对
0: 对，
1: 对，好，时间过得也很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想请侯主任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总结几条最实用、最容易记住的食品安全守则，好吗？
0: 好，我想呢，就是说，总结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八字诀，叫先透冷静，防伪存疑，这八个字。那什么叫先呢？就是
1: 新
0: 大
1: 鲜
0: 家
1: 的
0: 一
1: 食
0: 定要
1: 材，
0: 保证新鲜的一个食材，另外呢，就是现做现吃，我们不囤积，那个剩饭，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经常大家可能到超市里头，我反正有的时候到超市买菜，晚上去的话，
1: 它
0: 你
1: 会有
0: 看
1: 打折，
0: 会有一些打折的，
1: 对。
0: 但是那些的话呢，如果你看一下表面没有什么那个也可以，不是说打折的就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会多买。那个已经不新鲜了，你再买多回去，你吃不了，一个人两个人吃不了，所以不要去囤这些烂菜了。这是一个透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也就一再强调，就食物的话呢，如果你是煮过的那个就是剩的，一定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
1: 热
0: 热
1: 透，
0: 透，哎，对，中心要冒泡，就是翻滚了以后，这样子呢就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了。那么第三个呢，冷就是讲还是提到这
1: 冰
0: 个冰
1: 箱
0: 箱
1: 的，
0: 的问题，哎，冰箱它不是保险柜，所以剩菜不要在里头，哪怕是荤菜，我们也不要去超过2天到3天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是凉菜的话，一般放在冰箱里头，我们不超过4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冷，那么静就是说保持一个卫生，勤洗手呀，勤换那个我们的抹布，抹布干，生
1: 洗碗
0: 熟
1: 布，
0: 要分开，台子的抹台子的和那个砧板的，还有洗碗的，这些都是要
1: 要
0: 分
1: 分
0: 开
1: 开。
0: 的。哎，然后的话呢，这个存疑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担心这个食物有变质了，我就一定是毫无疑虑的就要把它扔掉了，不要去非常果断的就不要再去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老友们认为 也是那个绿色的纯天然的，就是那些野生的这些，尤其是那些蘑菇啊什么的，不认识的没有吃过的这些我都
1: 不
0: 去碰，哎，不要去碰它，嗯，这就是一个存疑，就是对这些有问题的我就不去吃了。那么还有一个呢，防伪，就认清我刚刚说的蓝帽子、小兰花这些，就是蓝帽子它是保健品，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品，宣称那个什么治疗疾病替代药品的，这些都是诈骗，大家一定一定的。

0: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那个，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食品安全八字诀，就是先透冷静防伪存疑。
1: 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刚才也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好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想请您给我们的家里每天掌勺的这个掌勺人说几句心里话，您最想提醒他们什么呢？嗯，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哈，
0: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亲爱的老友们，你们的健康呢，才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无价之宝。我知道你们一生呢都非常的勤俭，见不得食物的一个浪费，也舍不得倒掉这些剩菜。但是呢，请您一定要记住，一件发霉的食物，一盘变味的剩菜，省的钱和你们去医院看病花钱，然后身体遭的那个罪比起来的话，其实呢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你对不健康的这些食物的浪费和丢弃的话呢，也是对全家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请把节俭用在精打细算的去买好食材上，少买一点，买新鲜一点，守护全家食品安全，健康硬朗，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对子女最好的一个礼物，是比攒下金山银山都宝贵的一个财富。愿你们每一口食物都安心，每一餐饭食都健康。
1: 好的，谢谢侯主任，今天这一小时太值了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得安全才能够笑得开心。好的，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侯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哦，亲爱的听众们，那个听友们，那个老友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感谢侯主任。好，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储裁办公室里，丽人候在一边，机要人员进进出出。楚才对丽人说：“
5: 哎，丽人，看到了吧？这就是新首都，百废待兴啊。”
6: 是有点执政党的意思了。
5: 如果说北洋政府时期，台前是北京，那么后台就是天津。我们国民政府的台前在南京，可后台呢，在上海。西方资本、各系军阀的幕后交易，都在十里洋场城完成。所以，中统派你驻守上海，实在是委以重任呐。
6: 是，我知道责任重大。
5: 我和杨主任谈点事情，你们先出去吧。
7: 是是。
5: 上海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四中全会确定的清党方略不可有丝毫懈怠，要完全彻底的消灭中共，真正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此为中统对内对外的根本任务，也是中统在上海方面。
6: 你说这些我都清楚，只是
5: 我知道你要什么。这是我从中央军校新挑出的30名毕业生名单，你可以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6: 这些都是雏鸟，对付老辣的共产党人，恐怕……
5: 如果你立人能利用共党的手段打击共党，在他们内部寻找到你的帮手，那是再好不过了。
6: 我给你的那份报告你看了吗？
5: 不仅我看了，校长也看了。
6: 我在报告中所提到那些相应条件……
5: 立人呢，立人。我看你是就蹉跎于你的立人之名了，把那些感化院、反省院，当然很好。但兴办这样的特殊监狱，第一花费钱财，第二花费时间。
6: 有府之策，相对于简单的杀戮，从长远看，好处实在是太多。宋明、李学之、王阳明就说过。
5: 行了，你就不要给我上课了。论国学我不如你，我是美国理工大学毕业，只相信技术。那桌上有一个单子，自己看吧。乃是刚刚从美国进口的6部短波电台，比较目前军中使用的长波电台，其灵敏度和发射距离超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你拿去，首先是沟通上海和南京之间的短波联系，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你是我中统的情报交流。

0: 交流效能更快更高。
1: 的确是好东西。
0: 我还给你备了一批专家，帮你建立短波无线网，并专门编制通讯密码。
1: 太好了。
0: 李任，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跟你的妹妹
1: 丽黄，
0: 她近期在监察院的一个发言，校长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她和国母走得太近了。
1: 孙夫人，
0: 对这位魏王人校长头疼得很。
1: 我明白了，我试试看。我这个妹妹你是知道的，她认准的事情，
0: 她是我们推举的，不要反把他乡当故乡。
2: 房间内，丽华正在收拾行李，丽人走了进来。
3: 你来了？
1: 这是要去哪儿呀？去上海吗？是为解
3: 决最大的对，孙夫人在上海要办一个慈善活动，我要赶去帮忙。不负敢
1: 言，你一个监察委员，搞什么慈善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是监察委员妇女代表，那些妇女的生活状态我能不闻不问吗？
1: 那也用不着舍近求远非要去上海。
3: 上海是钱袋子，像南京这种衙门林立的地方根本筹不到款。不能与之，而富甲国民革命之名又已行，
1: 则为恒不复败者矣。你用不着总跟孙夫人在一起。
3: 丽人，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吧。
1: 这样吧，你去上海啊，住我那儿啊，我去找一帮实业家来，让他们慷慨解囊，这总成了吧？
3: 我可不想和你们中统沾边。
1: 我们怎么了？
3: 你们那儿只有领袖形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破门而入的事情是你们的专行，

李华，这种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可你在会上也这么说，恐怕啊。你消息挺灵通的嘛，嗯，是楚少爷对你讲的吧？ 随他，看我不顺眼，拿掉我好了，何必派你这个说客？吴妈，把箱子先提出去。

0: 江西密局啊，这可是实情货呀！
1: 你要爱吃拿走吧，是董建昌从南昌托人送来的。
0: 蜜甜蜜甜的。

0: 你们又和好了？他向你求婚了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是得有个名分了。

0: 我问的是你怎么知道的。啊，
1: 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我才不稀罕名分，我也不要跟他结婚，说不定哪天呢他领了一堆姨太太回来。
1: 哎哎，刘华，他是一方诸侯啊，处处无家处处家。
0: 这种情报你们也有啊？
1: 你呀，什么事就是太认真了。
0: 你专车开来了吗？
1: 快了，我下午也去上海。
0: 那能捎上我吗？
1: 我那车上拉的都是通信器材。
0: 我能占你多大地方？
1: 我看我还是沾你这个监察委员的光，一块坐火车吧，专坐包厢的，可是比我那专车舒服多了。该享受就得享受，别弄得如履薄冰似的，感到虚伪。
0: 丽青有消息。
1: 你听谁说的？
0: 还能有谁？董建昌呗。他的部队与丽青有过几次交锋。
1: 他们俩又打一块去了。
0: 真的是难以置信。你知道董建昌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咱们的弟弟和一名女土匪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2: 我觉得像是真的，那个人打小就爱打打杀杀，揍陆林，当土丸，这就对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曲恩一定是不知情的。
1: 丽华，就个人品质，曲恩堪称是个完人。可惜啊，给他几块洋面包，撑撑。那列宁马克思，就根本不适合中国文化道德，所以共产党就成了草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连董建昌都不如。这两个人实际上都代表了中国思想界的两端，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找情人啊，就找曲恩这样的，浪漫刺激。嫁丈夫啊，还得挑董建昌，什么时候也离不了房子、车子、票子。
0: 你胡扯什么呀？
1: 别对曲恩抱希望了。如果天气不错，时机也成熟，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不过那一定会是在监狱里。
0: 你们又要抓人了？
1: 我是在为国家统一思想
3: 啊。在上海的徐恩家，徐霞推门进来，身后领进了一名女青年，她朝哥哥示意了一下，自己则留在了门外。女孩略有些腼腆。
4: 别怕他，

0: 你把头转过来。啊，说说。你坐下以后看到了什么？在我的身后有一面墙，墙上有一幅照片，里面有23个男人，照片下面有一个小暗条，上面有个闹钟，旁边有个女孩子，时间是4:40。 在暗条旁边有个烟缸，里面有8个烟头。我身后的桌子上有10本书、4摞文件，还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旁边有一支铅笔。还有，您衬衫的第3个扣子没有系。
1: 我一看到你就在想，交通科看上的数字天才，怎么这么单薄？你饭吃不饱吗？
0: 我喜欢自己有点骨感美。
1: 骨感？你真是银行家的女儿。还有1/4的中国人还填不饱肚子的时候，你还在减肥。

0: 你脖子上那是怎么回事？有伤疤，也是骨感。一个男孩子出了点小意外，枪走火了。
1: 枪声，
0: 匪夷所思。当时的情况，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感觉上就是像被蚊子咬了一口。
1: 那得是个多大的蚊子！不是我挑剔你。 干我们这行的，外貌越普通越好，最好不要有任何外貌上标记，懂吗？您是广州的屈恩吗？广州的屈恩？你怎么知道我在广州？我现在是上海的屈恩。
0: 我堂姐是您的崇拜者。
1: 他在广州的时候听过您演讲，还讲了很多您的传说。我也是您的崇拜者，我听过您在市民政府时的演讲。啊，是吗？啊，我很高兴能和您在一起工作。啊，不，我们暂时还不会让你工作。我们要送你去学习，我们太需要无线电人才了。
0: 无线电？
1: 是的，把你送到敌人那里去学习。 中统上海无线电学校，害怕吗？
0: 我有些失望。
1: 为什么？
0: 我原以为是和您一起工作的。

0: 在中统无线电学校，丽人由几人陪同着巡视而来，男女学员在练习摩尔斯电码发报，丽人微笑着巡视着这些青年男女。忽然，丽人看见了坐在远处的灵娥。
1: 这声音很悦耳啊，校长。
0: 这些机器都是来自美国，老师是德国的。德国的编码程序是目前最严谨的，保密性强，不易于被人破译。
1: 考完还得配号码。学生的成分如何？尤其是他们的忠诚程度。我们有着严格的录取程序，这些大多是上海的名门大家子女。那个戴纱巾的女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0: 她的父亲是银河银行的上海董事。
1: 好，这位就是普兰特教授。嗯，你好，普兰。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丽人与洋人老师握手，未及寒暄，一名便衣中统从外边赶来，上前对丽人一阵耳语：“
0: 你能肯定他是共党中央与驻猫红军的联络人吗？”“
2: 能肯定。”“
1: 今天是什么日子？想什么来什么。”“
2: 找克拉克。”
0: 丽人来到了租界的英国巡捕房。

0: 丽人在克拉克办公桌前坐下，看了看表。
1: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有什么事就说吧，克拉克上尉。
2: 你呀，耐心点吧。我今天。

0: 要帮你的忙。
1: 你们英国人可真会说话啊。
0: 是，这场已收苏格兰老个强盗了。你并不知道你得到了多少，直到这一切全都失去。
1: 我只知道往你克拉克上尉的抽屉里放进去了$20,000，就算你的租界里面共产党都是大鱼，我的线放得也够长的了吧。告诉我何时收干啊。
0: 你再把$20,000拿过来，肯定就收干。
1: 你真的拿我当肉头了，上尉？
0: 不，这不是我开的价。这封信有一个女人拿过来，很漂亮，会讲德语。她说她有一个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地址，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当然是借$20,000，第二个是两张出国护照。
1: 我得派人去调查一下，看看值不值。
0: 这恐怕是不行，因为这是主借，而且我是执法者。
1: 也好，只要是物有所值。
2: 你是知道好景的。
0: $20,000买到一个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你觉得合算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徐霞回到了家里，看见了徐妈妈，要问
4: 妈，我哥呢？怎么啦？
5: 你哥起草了一夜文件，刚睡下，
4: 赶紧叫醒他呀！
5: 又怎么了？
4: 三名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中央分工，罗一农去戈登路机关，我哥去哈同花园旁边的陈都路机关，现在就得走。
6: 他们是哪个省的？
5: 你没睡？
6: 我就是睡着了，也被这个傻丫头吵醒了。谁？
4: 哎，中央分工，罗一农同志接待的是湖北省代表，你接的是山东省代表。我给你叫车去。
6: 好，快点，别耽误了啊！妈，我的衣服。
5: 哎，我给你拿衣服去吧。
6: 好了。
0: 徐霞陪着哥哥坐在后座上，两人一副夫妻的打扮。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徐家兄妹惊愕地对望
6: 了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7: 戈登路，望志里。
0: 与此同时，警笛嘶鸣，两辆巡捕车呼啸着从近旁驶。

0: 我已经出事了，先生，我们不去成都路了，改去先施公司。我丈夫要买双鞋。哎
1: ，Excuse me，
2: 在曲恩家，
3: 罗一龙同志现在关押在巡捕房，那就动用我们在巡捕房的内线，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2: 一定接触了，对方开价40万元，可以给他。
4: 关键的问题是，钱给了他，他能放出人来吗？怕就怕人财两空啊！
5: 慢，里面还开会呢，情况怎么样了？
4: 哎呀，老罗呀，你说怎么弄的吧？怎么那么巧啊？他刚进了机关，这杨巡警就来了，结果别人都没事儿。 单单把老罗带走了，看守机关的何志华、何嘉兴他们俩都没事儿，可不是蹊跷吗？那个何嘉兴还跟杨巡警说了几句德语。进来吧，
3: 罗一农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
6: 在中统上海站电讯室里，利人正在口授着电文。该犯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组织局主任，考虑其身份的极其特殊，我意由南京方面直接与租界当局联系，减少中间环节，不公开审讯，尽快引渡，以免节外生枝，并请示处理办法。 望兄接电后，石城校长本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做好了接收准备，随时听从最高命令。中统上海站，杨立人，
0: 怎么了？

0: 罗伊农昨天被解押到龙华了，对方的行动迅速诡秘，武装营救的计划完全不可能实现了。最不幸的，蒋介石已经向钱大军发了电令，是死刑。
1: 中统上海站已经提前进入了无线电波时代，南京直接操控上海。我们以前的老相识啊，是个劲敌。你说的是杨立仁？
0: 对。
1: 可惜我们打入无线电学校的内应，至今无法启用。
0: 不，我们不会给他来文的。 对于中统的恐怖手段，我们不会尖叫，我们只能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该给他们打张牌了。什么牌啊？你看看，看了你会觉得有点安慰了。
1: 李青的消息。
0: 是李青。 他带了人马和彭德怀会合了，当了红军团长。你想让他来上海？对，有个现成的计划。最近中央的经费在德国银行的兑换上出了些问题，资金周转不开了。中央指示湘赣苏区把从土豪劣绅手里得到的黄金派个专门的人带到上海来。
2: 这个人必须忠实可靠。
3: 哥，你是让丽青？
4: 一举两得不是更好吗？来了就不走了，让他进入红队，充实特科的力量，让他专门对付李仁。你说，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吗？
3: 在上海杨廷鹤家里，丽华和秋秋正在屋里玩耍。这时，一辆轿车停在了家门前，四名护卫从车内走出，目光四射。
5: 其中一名拉开车门，丽仁迅速地走出了车门。丽华，你来一下。我跟秋秋还没玩够呢。是吧，秋秋？王侍卫你好。
6: 梅姨赶紧接过了秋秋，丽华走进书房。
5: 我的妹妹，董建昌和领袖李新黎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第四军要了解中央的财政，还官的税收，黄金、股票期货的交易价。他们在租界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电台，他们想干什么？我还以为是共产党的，等抓住了才知道是他董建昌干的。你少话给老董。 这一次我放过他，要是再有下次，我对他不会这么客气。你自己跟他说，再说，我说得动他吗？他呀，怎么就不能在南昌好好待着呢？啊，非要学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跟领袖较劲，他再这么干扰中央的剿共防御。
7: 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想和领袖分明，他还没那个资格。我已经大半年没跟他联系了。
5: 丽华，你跟他的每一次见面，他给你的每一封信，我们都有记录，这样不好。在南京上层，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 就算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手都伸到中央银行了。
7: 别以为我不知道。
5: 别走，既然你来上海了，我就不得不对你讲了。
7: 什么事？

0: 你答应我，不要让父亲他们知道。你怎么脸都白了？他们要暗杀我。
1: 谁？
0: 共产党呗。我们接连搞掉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人家现在视我为眼中钉。 肉中刺，据可靠的消息，也许是他们故意露出的风声。他们要派丽青来上海，专门对付我。 已经感觉到他来了，每一个汗毛孔都感觉到了。你看着吧，我不会手软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弟他也不会，因为。
2: 我们属于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在一个装有天平的房间里，一只被缝得结结实实的子弹袋被剪刀剪开了，从里边倒出了金条、金锭、金戒指、金首饰。一只手将金属织物放入了秤盘。
3: 一只5公斤重的砝码被放到了天平的另一端，盛有黄金食物的一边砰的一下翘了上去。
4: 天哪，不够5公斤呢！是不是用错了砝码？没错啊，你看整整少了1斤。
5: 来人现在何处？在瞿恩家，丽欣正在洗澡，瞿霞拿了一套衣服走了进来，两人隔着淋浴门。
6: 瞿妈妈，把毛巾给我们行吗？我迷眼睛了。
5: 瞿妈，
6: 嘿嘿嘿，谢谢。
5: 妈妈，行行好呗，别出去把我的裤兜和背心儿给我。
6: 你那些破玩意还能要啊？
5: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一声你都不吭啊！你别乱看啊，赶紧出去。谁
6: 稀得看你啊？脏的要死，臭的要命的！我把你新的衬衣还有裤子都挂在这儿了。
5: 你赶紧出去你！
7: 瞿霞从客厅走了出来，看见瞿恩面色肃穆地在听着一个来人说着什么。
8: 我们虽然谈不上怀疑，可这毕竟是事实。
9: 好，我知道了，先回去了。
2: 他点点头后，来人离开了。
7: 李青的人呢？洗澡呢，脏得像猪一样，一点都不像红军团长。让妈把理发工具都准备好了，他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外地人。
2: 嘿，我都已经设计好了，看。
7: 别把他整成知识分子，他肚子里那点水还够不上。
2: 行了吧，这家伙就小眼睛讨人厌，会放电，拿这个玻璃盖给他隔上，看他还在干。哼，我怎么
7: 没觉得呢？还放电？
2: 严肃点。<笑>
7: 怎么样？还行吧，徐教官。
2: 你比我还像个上海人，你说？
7: 架子好啊，
2: 别臭美了。
7: 跟我爹一样啊。
1: 一军一民，对吧，曲家？
2: 臭美的你！
3: 领子，领子。
2: 流里流气的哈，但是也算是个公子坯子。西装还长吗？我特地给你挑的，老牌子。看在你给中央运送黄金的份上，你的制装费是别人的三倍。
3: 哦，对了，李晴，说到黄金，刚才财务科长来过，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是怎么回事？路上失散了？
1: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袋口是缝死的，背在我身上，外罩长袍，两名交通员护送。我住交通站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敢脱啊。教官，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3: 不可能，他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他手上经过的钱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明白了吗？
1: 那见鬼了！你这么……哎呀，一斤黄金真要命！你说怎么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什么行了呀？曲教官，我向党保证，我把所有的黄金都带来了。我又不是没见过钱，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一次性缴获21万块大洋，我阔得很。我……
3: 嘘嘘嘘嘘，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杨丽青，一斤黄金是买不走的，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必须和项目相符，这是党的财务纪律，没办法。
2: 你出发之前，这黄金你称过吗？
1: 我称过，我亲自复核了一遍呢。对了，不过那个秤没有秤砣。
2: 这叫什么秤砣呀？
3: 没秤砣那叫秤啊。
1: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当时提黄金的时候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没有秤砣，同志们就用4块圆大头做的秤砣，
4: 一块法定的圆大头重量是7钱2分，
1: 4块就是28钱8分，对吧？
2: 对。
1: 我虽然算数不是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没什么问题啊。
2: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1: 对啊，10斤黄金就是这么称出来的。还好，我长了个心眼，我把那4块圆大头带来了。嗯。
3: 在哪儿呢？
1: 哎，我袁大头呢？
2: 啥呀你？这刚穿上去的。
1: 那我衣服呢？
3: 你刚洗的澡。
2: 全是虱子，我妈拿去煮了。
1: 煮哪儿去了？啊，等会儿。哎呀，秦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嗯。我。
5: 嗯。你的吧，衣服口袋里的，收好了。嗯。
3: 徐霞，你拿着4块银元到财务科再跑一趟，按照这个方法再称一遍。行，李青，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先放一放，来，到我房间里来。
1: 我不，刚来上海就弄得不明不白的，什么一斤黄金，我心里不舒服。
3: 你心里就这么沉不住？进来，李青。

0: 此时在装有天平的房间里，一枚枚银元分别被丢在了天平的一边，每一次天平都保持着公正。
1: 还真是冤案，是造币公司出来的时候克扣了分量，每枚银元都短了差不多一钱。
2: 看来这黄金出来的时候就短缺了一斤。哎，我是曲霞啊。哎，很抱歉，你跟来人说一下，不是我们和他的错，是蒋介石的贪污政府。
3: 笑什么笑？这屎盆子如果扣到当时同志的头上，多冤呐！
2: 哎，曲霞，我忘了问，你跟来人什么关系啊？他是你什么人呀？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人啊？党的人。呦
2: 呦，还生气了？这都是为你好。军委那边，你是一枝花，这都惦记着呢。啊！
3: 你们这些管财务的同志怎么那么势利啊？
1: 嚯！
0: 在大上海都市的繁华喧嚣声中，一身华服、戴着金丝眼镜的易清，迎面走在了人流中。看上去，他买报、读报、走路，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洒脱。其实，此刻在他的心里，正在绘制着一张周边的环境地图。在上海，我地下党的联络点，立青正在绘制着市区环境地图。他问曲霞：“
4: 我说你的人手什么时候到？”
3: 8点钟准时。
4: 哼，还真是上海人，个个的门槛精，一分一秒都不肯多给啊。
3: 你们那打仗就不看时间呀？
5: 乡下人哪有手表？我手里的枪就是手表，就是时间，哪来的手表？
3: 霸道。
4: 乡下人打仗，仗的是群围群胆，我这团长要不领头上，还不成一盘散沙了。
3: 我们派给你那几个人，个个都是孤胆，对上海滩非常熟悉，还用得着你画地图啊？上海滩的每一个里弄，人家闭着眼睛都找得到。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忘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

0: 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让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3: 说来任务，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警。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8: 在呢。

0: 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 很得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4: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2: 紧邻就是命令，
5: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就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6: 看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松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
3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

0: 会。
1: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2: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3: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4: 你就想他会吗？
5: 那你写了啥？
0: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万爱同学、送上礼物。
4: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哈。
7: 啊，生日快乐，到了。
3: 你们
8: OK OK。哎呦，
3: 吃了三块，
4: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3: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6: 啥？
27: 你若被吓
26: 倒，啥
27: 骗避不了。
2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7: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0: 谁知道
2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别有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可不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0: 哪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

0: 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哲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到底有哪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道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0: 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是一家人。
1: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需要田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那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0: 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
0: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 因为说是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0: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只要有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26: 我不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

0: 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0: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0: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常见眼部疾病的防治知识。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这五种苦味食物煮熟了也有毒。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2026年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让我们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好，我们先说说常见眼部疾病的防治知识。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近视的原因。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缺乏户外活动，读写的姿势不当等等，导致眼轴拉长，光线聚焦在视网膜前。儿童青少年是高发群体，过度的使用电子设备，课业负担过重，加剧近视风险。怎么预防呢？要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用眼20分钟之后，远眺20英尺，大约是6米，至少是20秒，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眼睛与书本的距离约33厘米。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干眼症的成因。长时间的使用电子屏幕，环境干燥，年龄增长等，使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是蒸发过快。 有哪些症状呢？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等。防治的办法就是减少连续用眼时间，使用人工泪液滋润眼球，改善用眼环境湿度。第三个，我们要说一说白内障的成因，主要呢是和年龄增长有关，晶体老化浑浊。此外呢，糖尿病、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也会诱发。手术呢是主要治疗白内障的方法，通过植入人工晶状体恢复视力，早发现早治疗，可以避免严重视力受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科学用眼指南。首先呢，读写与用眼时间，阅读书写的时候，光线要充足而且均匀，避免在昏暗或者是

到15度。第三个，饮食与眼部健康，那要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C、E 以及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蓝莓、菠菜、玉米等，帮助维持视网膜和晶状体健康。适量的补充蛋白质，比如说瘦肉、鱼类、豆类，对眼内肌肉、视网膜组织有营养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视力检查与保健的要点。首先是定期检查，儿童青少年每3到6个月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及时发现视力变化，建立视力健康档案。成年人呢，每年检查一次。40岁以上人群除了查视力之外呢，还需要检查眼压、眼底，排查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疾病。日常的护眼方法呢，有眼保健操，它呢是通过按摩睛明穴、四白穴等一些眼周的穴位，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另外呢，也可以热敷和冷敷。眼疲劳的时候，用热毛巾热敷10到15分钟，可以放松眼肌。如果是眼部浮肿、过敏时，可以冷敷，减轻症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重点人群的护眼建议。第一个就是儿童青少年，家长和学校共同监督用眼习惯，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10到12个小时，中学生是9到10个小时，控制课外培训时长。第二个是老年人，外出的时候呢，佩戴防紫外线的眼镜，积极治疗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降低眼部并发症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办公族，调整办公设备的高度，保持良好的坐姿。工作间隙呢，多转动眼球，做伸展运动，缓解眼部与颈肩疲劳。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看中医前千万别做这五件事儿。中医看病啊，讲究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辨证的结果。不少人呢，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掩盖身体真实的状况。那么看中医前哪些事儿是不能做呢？又该做哪些准备呢？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五件事儿会影响中医的诊断。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呢是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呢，它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相互印证，才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说，看中医前呢，千万不要做五件事儿，否则呢，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个不要做的事儿，就是不要喝牛奶或者是豆浆。舌苔呢，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者是豆浆之后呢，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而且呢，极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所以说，建议就诊前2到3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豆浆，也不要人为的刮舌苔。第二个就是避免吃有色的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

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当中的色素。吃有色的食物呢，会使舌苔呈现出不正常的颜色，比如说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者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会让舌苔发黑或者是灰褐色，红的火龙果、草莓等则可能让它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这种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呢，尽量选择无色或者是浅色的食物，比如说白粥、馒头。第三个就是不要剧烈运动，运动之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出暂时的数脉或者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的真实脉象。如果患者本身呢是虚症或者是缓脉，这种特征呢就可能被掩盖。就诊前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说因为赶路或者是爬楼梯感觉到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呢，应该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等到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第四个是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与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提示血瘀。这些信息呢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呢，医生只能凭着问诊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呢，美甲会遮盖指甲的色泽和形状，而甲床的蛋白、青紫或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呢，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一些化妆品。第五个，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当中啊，情绪变化和气血运行的关系密切。生气的时候，气机上逆，脉象偏弦紧；紧张的时候，脉象偏弦数；大哭之后呢，气息偏弱，脉象可能是偏虚。如果说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地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地呼气，腹部收回，等到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怎么办？那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呢，就可以跟医生说，我早上喝了一杯牛奶，或者是说我涂了粉底，如实的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进行修正，避免误判。建议患者在就诊前最好主动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首先呢，是穿着这个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呢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者是下肢操作的不便。第二呢，就是提前的梳理好病情，简单的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呢还需要记清末次月经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说不要直接的用于辨证，但是呢能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看中医呢最好是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呢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而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的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会比较准确。经过一晚的休息，人体各方面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呢，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血液大量的流向这些部位，
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够反映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某些活动再来耗脉，这个时候血液大量的涌向四肢肌肉，更会影响诊脉的结果。耗脉呢，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呢，早上睡醒了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上午8点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呢，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者是挂号难等一些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专家表示，如果不能够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呢，很多中医院都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而且呢，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够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这五种苦味食物煮熟了也有毒。夏天来了，菜市场里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尤其是那些带苦味的。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您要注意了，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够随便吃。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小霞提醒，正常丝瓜是无毒的，但是说如果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含有剧毒，通过高温也难以被破坏溶解，在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说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话会呕吐、腹绞痛、腹泻、脱水、便带脓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个就是发苦的土豆。土豆当中含有的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当中含量比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的含量就会迅速的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一些中毒症状。第三个就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当中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一些多种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毒素它的热稳定性强，通过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第四个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者是长时间的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儿，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注册营养师李纯提醒，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而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毒就更加的立竿见影，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些食物出现异常变化都不建议吃了。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儿了。其实呢，即使是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的健康。第二个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它可能是含有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的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吃了。第三个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内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组胺等一些生物胺类的食物。组胺呢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是烹饪之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的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过敏性的休克，危及生命。第四个就是酒泡的木耳。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的刘慧介绍说，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之后呢，会构成米酵菌酸中毒。米酵菌酸呢，它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是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呢，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第五个是有黑斑的红薯。注册营养师蔡正稳提醒，不要买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了黑斑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而且呢会产生番薯酮和番薯酮酵毒素。这类毒素呢，主要它是侵蚀人体的肝脏，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出血、休克。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准则，就是正常的丝瓜、葫芦、甜瓜清甜爽口，一旦尝到异常的苦味，马上吐掉漱口，不要犹豫，宁可倒掉几块钱的菜，也绝对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冯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0: 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0: 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

0: 其实特别好。三模二，
1: 三模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八十呗。
0: 好，
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姑娘家。
2: 宁静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0: 记不住人了，稍
4: 等
0: 一下啊。
4: 等一会儿，
5: 哦，排
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6: 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2: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9: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8: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9: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8: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级总合长第14次会议强调，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延顺批示，王清县讲话。
2: 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张希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中国。
2: 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级总合长第10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治10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治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扎实抓好中央级、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 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议强调。 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急线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陆安、合肥、淮南三个市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0: 安徽台消息。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工作。 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八条硬措施应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 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武进活动，持续提升本治安全水平。 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0: 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深化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上午，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用履职担当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力量。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增强履职本领，运用好政协提案等履职载体，发挥好专委会、界别、委员作用，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造福人民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希明说，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示范带动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人民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及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美丽中国行。
0: 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请听报道。
3: 昨天，安徽省六五环境日及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环保戏曲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人员牛孝成
4: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3: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昨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安徽医科大学法学院学生金颖：
5: 法典为我们依法护律、依规守律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做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员，将法典精神融入日常实践，同时主动运用法律知识，关注身边生态环境。

0: 境问题，用法治力量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
1: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尊职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新安江千岛湖流域环保志愿者郭菲菲：
2: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1: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亳州市民丁凡凡：
3: 我们要增强生态环保理念，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 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4: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5: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宿杭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6: 依托杭宿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5: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宿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宿互宿结对合作机制，宿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宿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7: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5: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6: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5: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8: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5: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9: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5: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0: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5: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处长张涛：
11: 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3: 眼下安徽小麦收割接近尾声，各地积极推进小麦在机收、储藏等环节减损，全力确保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在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对安农98小麦新品种实收测产验收，现场数据显示小麦产量喜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玉强：
15: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常在70公斤以上。
14: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力保、稳产高产。种粮大户徐从祥：
16: 把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叶子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一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力多力薄。
14: 在亳州市郭阳县，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全县186万亩小麦实现结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种粮大户宋来宝：
17: 总和下来过以后，那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适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14: 智能农机的高效收割，大数据平台的精准调度，科学烘干的品质保障，今年五收在安徽农垦集团龙抗农场，智慧农业的全方位应用让粮食生产提质减损，稳产高效。龙抗农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18: 下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为筑牢江淮粮仓贡献安徽农垦力量。
14: 机收减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今年五收中，各地将机收减损作为下收攻坚的关键一环，通过宣传引导、培训检修和指导服务，降低小麦机收环节粮食损耗。苏州市农机手傅世云：
19: 我们收割机搭载了北斗无人驾驶辅助系统，作业路线更规整，机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天能收150亩。同时我们严格控制收割高度，减少路割落粒损耗，为丰收助力。
14: 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
20: 目前是调度了1931台这个联合收割机进行前收，还组织了100多台烘干设备啊，就保障即时烘干，把夏粮丰收在外变成丰收到手。
4: 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连日来，安徽各地多措并举，优化考试服务保障，为高考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在黄山市涉县第二中学高考考点，考务人员正对考点内英语听力系统、考务信号系统以及高清监控系统进行试运行调试。涉县第二中学广播室技术员吴宏伟：
22: 是考前第十天起，我们坚持每日对两套设备开展常态化的试运行，全程监测运行状态，全力保障高考听力及信号传输稳定无误。
21: 马鞍山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联合通信运营商优化考点通信配套设施，提升有效带宽速率，营造安全平稳的高考通信环境， 以硬核技术护航广大考生逐梦赶考。中国电信马鞍山分公司员工洪伟：
0: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考点各类设备线路的全面检测，包括周边光缆封存、考务系统、考场监控设备的调试优化。高考保障阶段，我们会全程在岗值守，实时监测网络，确保设备运行平稳。
21: 这两天，安徽各地相继启动爱心送考活动，出租、网约、公交、驾校等爱心企业及志愿司机纷纷加入爱心送考队伍，护航高考学子奔赴考场。安徽省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六安市公交车驾驶员李敦敏：
2: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我们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
21: 并不是爱心送考志愿者段勇：
3: 今年是我第十次参加公益顺风车送考爱心活动，每年为高考学生出行保驾护航，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1: 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战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袁伟：
23: 我们倡议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要鸣笛，另外坚决杜绝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共同助力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21: 电力保障是高考平稳进行的重要基础。连日来，宣城、安庆等地启动高考专项保电行动，以精细化保电举措护航高考。国网桐城市供电公司六尺巷供电服务中心副所长盛浩：
24: 我们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护航，以最严标准、最优服务、最强保障筑牢电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考点供电稳定可靠，为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21: 亳州、宿州、芜湖等市聚焦高考餐饮保障核心环节，落实精细化监管服务，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亳州市蒙城第一中学食堂负责人刘玉梅：
25: 高考期间，我们食堂给住宿的考生免费供餐，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确保新鲜，保障这个考试期间的学生的就餐安全。
13: 6月3号，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土地征收补偿、新兴产业用地、宅基地登记办理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6: 方程在节目中介绍，省自然资源厅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
27: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了连续5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26: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六安听友王先生咨询，户口在城市、农村老家的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回复：
28: 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9: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9: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天气，服务站。
6: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6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爱眼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力健康不容忽视。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新数据，我国目前视力障碍人士已超过1700万人。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监测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50%，高中生近视率更是超过80%，全国近视总人口已突破7亿。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指出，约75%的常见眼病可防可治， 2026年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一起缅怀一个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81年6月6日，袁隆平获新中国首个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表彰其杂交水稻技术突破，为解决中国及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卓越贡献。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他从小跟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他立誓说，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他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得以大幅度提高。1981年6月6日，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袁隆平认为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还提出了杂交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接连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超级稻亩产一次次刷新着世界纪录。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养活7000万人。袁隆平领衔的中国杂交水稻技术还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袁隆平曾说自己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第二个是禾下乘凉梦，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打响，近300万盟军将士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五大海滩抢滩登陆。此战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海上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扭转西线战局，加速纳粹德国覆灭，成为二战走向的关键拐点。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复辟帝制仅83天的袁世凯去世，洪宪帝制终结，中国陷入军阀割裂时期。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共7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讲话，提出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节俭经费三大条件，为新中国经济恢复与政权巩固奠定基础。1799年6月6日，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诞生，代表作《叶普盖尼·奥涅金》《自由颂》，开创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影响深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综合广播。
8: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2: 淮河奔涌。

0: 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探寻千年漕运，品读运河与安徽的千年相遇。
0: 听众朋友，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水上巨龙，绵延近3000公里，跨越2500年岁月，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更是连通南北、滋养华夏的文脉长河。大运河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核心区段，全长约180多公里，虽不算长，却举足轻重。它见证了千年漕运的繁华，书写了运河与安徽的不解情缘。通济渠经淮北，过宿州，入淮河，翻墙如林，舟车不绝，十里灯火，昼夜喧嚣，是皖北大地最真实的历史记忆。物资在这里流转，文化在这里交融，运河之水滋养沃土，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运河文明。今天我们就循着水道探寻通济渠的历史脉络，解读柳子码头的考古传奇，认识与运河血脉相连的人物，听一听那些沉在水底、埋在地下、写在史书里的运河故事。大运河安徽段核心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它的开凿与隋炀帝杨广密切相关。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此时中国刚结束近400年分裂，北方为政治中心，南方则已是经济重心，粮食、盐铁、丝绸、陶瓷等战略物资大多产自江南。为实现南北物资转运，巩固王朝统治，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朝廷征调100000民夫，疏通旧河道，开凿新水道，历时6年，建成全长约27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其中通济渠全长650公里，唐宋时期又称汴河、汴水。隋书记载，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开通济渠。一河开，天下通。通济渠安徽段是黄河与淮河之间唯一水上咽喉，唐宋时期更有半天下之财富系由此路而进的记载。江南米粮、丝绸、茶叶，北方瓷器、铁器、盐货，都经此航道往来穿梭，官船、商船、漕船昼夜不绝，竹炉千里，旌旗蔽空，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清晨漕船出江南，午后入宛境，夜晚码头灯火通明，船夫号子、商贾吆喝、官吏传令，此起彼伏。淮北宿州等地因河而兴，因运而

盛，从寻常聚落一跃成为运河名都。元和郡县志、宋史、石货志均明确记载，安徽段运河是全国漕运最繁忙、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区段。这条水道不仅是帝国生命线，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大动脉。中原的雄浑，江南的灵秀，江淮的质朴，再次交汇融合，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运河气质。岁月流转，河道淤塞，但千帆竞渡、万觞云集的传奇永远留在皖北大地。残存的河堤码头、桥墩遗址依旧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漕运盛景，成为大运河最珍贵的历史遗存。运河通则城镇兴。隋唐以前，皖北城镇稀疏，规模有限。运河开通后，柳丝、临幻、宿州、泗县等迅速崛起，成为商旅浮凑的运河重镇。1999年，淮北睢溪县柳丝镇在公路拓宽施工中意外发现了一座大型石器码头和多艘古代沉船，这次发现震惊全国考古界。柳丝隋唐大运河遗址不仅实证了通济渠的准确流经路线，更还原了一座运河枢纽港口的完整图景。两次考古发掘揭露出34米河道、河堤、石柱桥墩、道路等重要遗迹，出水唐代沉船8艘，宋代沉船1艘。其中一艘唐代沉船的拖舵结构独特，可灵活转向，被考古界命名为淮北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珍贵史物。遗址还出土全国22个窑口的瓷器7000余件，汝窑、定窑、邢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安徽本土寿州窑、宣州窑、繁昌窑。这足以证明，柳丝不仅是漕运码头，更是全国性的商贸集散地。这不仅是一堆文物，而是一座沉睡千年的运河不夜城重见天日。这里出土的每一片瓷片都曾被客商触摸，每一块石材都曾记过千帆万缕。如今，柳丝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点，在淮北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则集中展示了沉船、瓷器、码头构建，人们近距离感触千年前的国内大循环。与柳丝的地下震撼不同，通济渠泗县段以活态惊现世人，它是通济渠沿线保存最完整、仍在流淌的原始河道，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是大运河极为罕见的活态遗存。此外，淮北烈山窑址的考古发现同样关键，它既受北方定窑、磁州窑技术影响，又融合本土工艺，产品沿运河远销南北，是运河技术传播与商贸交流的活证据。从柳丝码头到烈山窑火，一代代人与运河血脉相连，运河故事在守护与发掘中不断续写。大运河安徽段长度不足全程1/10，却占据漕运咽喉、王朝命脉的关键地位，这里承担全国半数以上漕粮转运，一旦安徽段受阻，北方都城供给告急，朝廷运转便陷入停滞，运河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王朝安危。同时，它也是军事命脉，隋唐至宋元，军队调动、粮草补给均依赖这条水上高速。新唐。

0: 书兵志记载，唐廷在运河沿线设军镇守护漕运，柳淄、宿州均为驻防要地，北宋汴京数十万驻军，粮草几乎全靠运河供给，这也是历代帝王高度重视汴河治理的根本原因。晚唐皮日休有言，应是天骄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大运河研究专家张秉正指出，通济渠淮北段居中枢地位，是唐宋政治经济稳定的关键。史学界更以八字定论，汴河为轴，通济为枢，没有安徽段，大运河便会中断，没有安徽段，南北物资难以畅通，没有安徽段，唐宋漕运体系难以维系。运河带来的远不止物资与兵甲，更是文化、风俗、技术、思想的深度交融。中原雄浑，江南灵秀，江淮质朴，在此融于一炉，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至今可感。临幻古镇600年茶馆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宿州淮北方言中大量漕运码头词汇，临壁波林喇叭、烈山窑等非遗里的南北融合基因，都是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大运河是流动的文明，是活着的遗产。漕运虽已成往事，但运河留给安徽的是城市记忆、文明基因与精神底气，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不可或缺的安徽篇章。听众朋友，从隋代开凿通济渠奠定格局，到唐宋漕运千帆竞都的鼎盛，从柳淄遗址重见天日的考古震撼，到20余窑口瓷器汇聚的商贸盛景，大运河与安徽的相遇，是水与城的相拥，史与今的对话。它以流水为脉，以商贸为骨，以人物为魂，在皖北大地上刻下永不磨灭的文明印记，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中熠熠生辉的安徽坐标。千年漕运，大运河与安徽的相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运产歌，听见安徽。漕运带来了繁华，也串起了沿岸的商旅烟火。运河两岸的集市会馆，藏着最动人的运河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敬请期待。
2: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